18公里之间，桥头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的中内线车道，稍早路面上有散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前的路肩刚刚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误闯了，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阿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2: 哎呀，没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很辛苦耶。
1: 阿兵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2: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1: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2: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1: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2: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3: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8点咯，也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刚起床，还是说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了？我最近看到好多人都在出国，或者是说北部的听众，北部的朋友跑去中南部玩，或者是中南部的朋友跑来北部玩呢。感觉连假真的是很适合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好好。

好的，散散心啊，好，或是去走走，或者是看看风景，对。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我觉得北部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是又有阳光，然后风也很凉爽，所以很多中南部的朋友跑来北部玩都说北部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但是呢，阿珍自己觉得早晚的温差已经有一点点明显了，就是我觉得早晚还蛮冷的，就是我得穿着外套的程度，不知道大家出门还是穿着短袖吗？那我觉得最近温差比较大，大家出门呢可以记得带个薄外套哦，以防就是可能走出室内啊，可能会觉得外面有点凉，然后就不小心感冒了。最近感冒的人也是还蛮多的，大家多多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歌哦，来自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得却不可得，

0: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1: 休蛋起来，你先别汇。
0: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1: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0: 有。
1: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案由、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职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0: 都有。难道是真的？
1: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0: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1: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0: 所以收到通

0: 之书
1: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2: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18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北上193公里王宫前的内侧路肩有掉落物哦。那么再往前一点点还有小猫咪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呢在北上 194.9 公里，也是在王宫前的内侧车道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以及台61线北上 194.9 公里，也是在王宫前这边内线车道呢还有一个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在台中市呢，乌日高铁站区目前是有举办路跑活动的，那么周边的道路都有进行交通管制，现场也有交通人员会指挥交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也麻烦配合哦。还有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七贤一路以及民族二路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高雄市小港区的高松路以及松植路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是在台北市这边有一个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00。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陆嘉欣的《黑色天空》。

0: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1: 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0: 不用到场？哎呀，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1: 还心电感应的，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咯。
0: 哦，哪三步啊？
1: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哦。
0: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咯。
2: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

了。台中市呢，在进化北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接近学士路的路段有火警哦。目前呢，已经有相关人员到现场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北上80公里关西前的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1线北上194.9公里王宫前的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中市乌日高铁站区呢，目前有举办路跑活动，那么周边的道路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现场人员也会有交通指挥，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并且配合哦。还有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7贤一路以及民族二路，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高雄市小港区的高松路以及松植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一个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4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呢，有小铁片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交流道入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十号的东向在24公里林口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在173.7公里到172公里之间，阳错前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台61线北上160.7公里到160公里之间，在龙井前的外侧路肩沿线都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179.3公里，在过了福兴路段的内侧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中市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学士路的路段有接获火警，消警呢已经到了现场，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以及呢是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喽。还有呢是在台中市的乌日高铁站区呢，今天有举办路跑活动，周边的道路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现场也有交通人员来指挥交通，再请驾驶朋友们呢配合交通指挥咯。高雄市新兴区在七贤一路以及民族二路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新演员的《恋》。

这首呢是来自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早上的8:57咯。那么准备收听八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FT Island 的坏女人。相信大家听到歌曲也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哦。有一句歌词呢在几年前有被迷音那边大大的玩梗过，然后就是这首歌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哦，就是在副歌的部分。那么就来收听这首坏女人。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咯。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交流道入口，有2辆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九线呢，南下人水隧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根的防撞杆倒下了，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1线呢，北上在173.7公里到172公里之间，在阳错前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台61线北上165.3公里到165公里之间，过了深港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7.1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路肩有轮胎的外框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人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3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3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9点了，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咯。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那么通常在这个时间，我都会问问大家吃早餐了没，因为我刚好也会在烦恼说下班要吃什么早餐嘛。那么刚刚呢，就是我们的宇宙，也就是之前早上4点到7点的主持人，他现在是在台北分台主持嘛，他早上10点以后呢，会在我们的警广台北分台上节目。那么他刚刚在我旁边就是买早餐回来，所以我现在已经对我的早餐有想法了，我要跟着他吃，因为他刚刚的早餐在我旁边好香哦，完全已经有答案。然后呢，我决定今天呢，连假的最后一天，给自己买个小点心之类的，就是可能吃一个三明治，然后加一个鸡块或是鸡球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前阵子就是有一天早餐突然很想要吃梅子粉，对，所以我就叫了一个甘梅地瓜薯条，哎，好好吃哦。然后发现早上吃一点垃圾食物会让自己觉得那天过得特别的开心，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那么也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就是去警广，就是警广我们每个主持人都是会有一个柜子，里面会有一些平时可能行政人员要给我们的东西也会放在柜子里。

我们就是来上班的时候可以顺便拿走。然后我昨天去柜子拿东西的时候呢，发现里面有一封信，对，有听众朋友们写信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然后之前不是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我在把柯南重看这件事情吗？然后目前的进度还是很缓慢，我才看到200多集，我好像看到230几集或240几集吧，进度非常的缓慢，因为我只有每天晚上就是吃晚餐的时候才会看一下，所以就大概一天看个一两集，然后就发现总共1000多集，如果我一天只看个一两集，我还可以看好多年呢，真的是好可怕的要看的量哦。但是没关系，我还是会慢慢的看。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们呢，就有跟我分享说他自己也很喜欢海贼王，对，我自己也很喜欢，但因为更新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所以我最近都没有更新，还没有跟上最新的进度，但可能再找一个，可能这个月底的连假吧，我再看有没有时间来更新一下。然后那位听众朋友呢非常有心哦，他还在信封的外面画了柯南里面的一个灰原哀的角色，画得非常的好，超级超级好看的。然后昨天就很小心的拆开那封信，想说完蛋，这个信封这么好看，害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拆信，然后就小心翼翼的拆开，然后发现听众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生活给我，非常的开心。而且那个图真的是画得超级超级好的，我看到就赶快拍起来然后分享给朋友，大家都说哇也太有心了吧，真的是画得超级好的。因为呢我自己是一个手没有很巧的人，然后就是在手工类，就是画画啊或是做一些缝东西的东西，就是这种类型的工作上我都没有那么擅长，所以我昨天在看到这么会画画的人以后就哦也太厉害了吧。而且呢他还是画在信封外面，就是一收到信就可以看到，真的是超有心的，害我小心翼翼的把那封信带回家，好紧张，很怕不小心毁了那个他的画的图哦。那么就跟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也很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就来收听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金城武的《标准情人》。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并且呢，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都是紧缩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32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的车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 C 型在9.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有铁管掉落物，那么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国道5号北上29.7公里，过了头城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2号到40号菜市场周围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新北市三重区呢，在重阳路四段大智街口的路段，有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要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10号呢，东向在24公里。林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呢有一个交通管制哦，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还有一个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张惠妹还有张雨生所合唱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这首呢是来自福梦还有李浩伟所合唱的 Blessing。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8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101.4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带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五号北上 29.7 公里过了头城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北上呢，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以及

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有紧缩的情形哦。还有在台北市这边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怀宁街双向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管制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的车辆，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2号到40号菜市场的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101.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过了仁德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路间有故障的车辆，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十号西行在9.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呢，有铁片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一是在台61线哦，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5号北上29.7公里，过了头城的内线车道，稍早有故障的车辆，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0号东向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刚刚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点43分，马上来到44分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都已经启动了，并且呢，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101.4公里，新竹。

如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故障的车辆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管制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以及呢，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再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刚刚有铁片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29.7公里，过了头城的内线车道哦，有故障的车辆，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国道十号呢，东向在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中线车道，刚刚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呢也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曾沛慈的《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这首呢是来自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跟大家分享哦。这首歌呢也是阿珍每次去 KTV 一定会点的歌曲。

那么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55，马上就来到了56分哦。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也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这个周末呢，也一样，祝福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早上7:00到10:00呢，一样来周末呢，来空中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桑田佳佑的《明天好天气》。明天呢也真的是好天气哦，如果说有明天放假的听众朋友，也是可以趁着明天再出去走走、散散步，或者是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哦。那么就下周见咯。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00的对时咯。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40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1.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四号东向在下了丰市交流道以及丰市路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抛锚，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呢，主线移控都已经启动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有紧缩的情形。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以上的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0: 10:05，你的太阳来了，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这里是金叉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给你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今天是你国庆连假的尾巴，好好把握，千万不要蹉跎掉，好不好？那我相信呢，现在这个有志的各位一定已经前往想去的地方，想要休息的各位应该正在好好的休息当中。早餐要吃得好一点啊，蛋白质补充够，还有一些蔬菜，吃对东西呢，营养够啊，身体有了一些维他命矿物质，你就会觉得今天特别美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01.4 新竹系统中线有动物不会动，国四东向的下丰市交流道跟丰市路口，这里有大客车抛锚了。高架路段好像是五羊南下的 38.8 外侧有小客车抛锚了呀。现在欢迎我们所有地方的朋友加入金光的行列，不管你在宜兰、台东、花莲、台中、屏东、高雄，还有哪里，新竹啊、林口啊、新店、乌来、瑞芳啊，你在哪里，不管都来听金广吧哦。那这里是金广全国网，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节目互动的行列，你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采访一只猫的方法。那我相信呢，大家看完这个我今天分享的影片之后呢，一定都能够立刻上手如何采访一只猫。好的，欢迎你来，也谢谢已经来签到的朋友，我们稍后再来帮各位点点名。现在国一北上 104.4 刚说有动物不会动了，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那有任何路况 0800-000-123 来跟我们说。台北市现在的活动交管啊，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中山南，还有公园路双向、常德街、贵阳街这一带，还有怀宁街双向的宝庆路跟贵阳街，经过这一段的朋友特别留意哦。我们国庆大会的这个主题视讯墙正在做一些架设交管，会应该就是如果说排除了会跟大家说，那目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一些路段。第一首歌要给你的是周杰伦的《疗伤手把掌》。

疗伤十二霸掌。现在这个天气呢，又让人想要吃霸掌了，因为莫名其妙又变得很热，对不对？现在明明就是10月11号了、哦、突然间这个太阳又开始秋老虎啊，秋老虎就会让人想到端午节。不过这个台湾毕竟被号称四季如春嘛，所以不管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都不奇怪。所以说真的，如果你今天想要吃霸掌，也是买得到的啦，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刚刚不是说要来签到吗？签到之前我们先来看最新的路况。现在在国道六号西行的0.3公里雾峰系统的外侧路径有摩托车啊，国一北上西直到大华车流量增加咯，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了。高架在南下的38.8吴阳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小客车抛锚。好的，那我们来签到。那今天的头箱呢啊，依然是相当优秀的朋友陈建志，今天要去台中看车展。然后呢，这个他说以上路况由 Juby 会诊播报， Juby 是我的猫啦啊。那今天在这个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上面跟大家分享采访猫的影片。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郭大树，大树说早安舒心，昨天到山上走走，分享这个照片给大家，山里蛮凉的，看到照片就觉得清凉。然后再来是郑俊龙的签到，他说王朱比耶，没错是王朱比。然后再来是郭美珠，美珠早安。再来是黄一章，早安舒心、啊、再来是许正国，正国说到海边钓鱼，好漂亮的白猫，天气非常好，非常热，要多防晒多喝水。对，尤其是钓鱼的朋友，防晒喝水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已经11月了，中暑还是会的。然后签到的是吴影晨，影晨说王晴的猫好无辜、哦、为什么要这样子逗趣的玩弄它，但是好可爱好迷人。我想养猫的朋友都知道，当一个饲主就是会有非常无聊的一面，因为我们无聊的一面就会激发他们可爱的一面。好的，我们先签到这边，那后面的朋友我们稍后有时间再来继续点点名啊、哦、OK， 谢谢朋友。那如果你现在想要上来留言，欢迎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好，现在啊，在新北市三重的例行路一段2到40号菜市场周边车有点多，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了，就是北投大兴街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为什么要特别说？因为大丰公园有很多啊、哦、对不对？好，那再来像是台61线北上的173稍早啊，外侧有掉落物，如果排除跟我们说，因为也好几个小时了。 OK，我们来听歌吧。现在要来听的歌是来自 SHE 的《冰箱》，是不是有点怀念？

0: 时间是10:23，我们现在是国五平林行空中心的邱佩玲来跟我们说说路况。佩玲早。
1: 早，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南下路况是顺畅的，北上的路况方面往台北的车流量较大，那雪隧入口至后方回堵4.5公里，进入雪隧内洞口时速约20到30，中段的部分30到40，后段的部分40到50。主线移动管制期间有机动开放，宜兰至头城外侧路间35.2到29.5公大客车通行，小型车并未开放路间通行，请驾驶朋友不要违规行驶路间，以免被开罚。北上各入口匝道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各交流道目前头城台

0: 九回堵0.5公里，宜市匝道目前没有回堵，宜兰也没有回堵，罗东回堵0.5公里，苏澳也是零。另外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会有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期间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上路最少人数限制为3人，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较拥塞路段时请耐心的驾驶。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嗯，拜拜。
1: 所以购物的朋友耐心小心平安驾驶，上路要注意油水电还有你的精神状况啊。如果你觉得出发的时候精神不太好怎么办，可是又一定要出发，这个时候我们要让这个身体动一动，血液循环起来哦。然后开一段呢，只要能够休息就要把握时间，就算能够小小的休息10分钟也好，因为疲劳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哦。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的状况是不适合上班的，觉得心脏不舒服哦，或喘不过气，那就要记得说出来，不要硬撑哦。请假一天可以保命的话，那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陷于风险。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01.1，过了下营交流道，天桥下的中线有狗狗不会动。台中环中路往崇德路过四平路外侧有事故，高雄前镇的正中路101号有事故，国六西行的0.3公里雾峰系统外侧路间有机车骑上来了，国一北上在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在像国四东向的这个下丰市交流道跟丰市路口是一台大客车抛锚了，希望这个影响的状况还好，当然耽误一些行程是一定的，但起码先维持平安。来个好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65.3到165，过了深港外侧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这轮胎皮说有60-70公分，并不是小小的哦。那跟各位说一下，在台中啊，就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那这个施工是自来水管的施工哦。 OK， 好，那我们来听首郁可唯的《书签》。

0: 10:31，我们现在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韶成来跟我们说明天气。早晨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仍然是一个比较偏东北风的环境，但是整体来说水汽是比较偏少的，所以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这个东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像降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也是会有一些午后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但是大部分来讲雨的量都是比较少的。温度的部分，今天在北部跟东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是29到31度，中南部的话是31到33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内陆可能有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所以感受上仍然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温度，有还要外出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到26度，感受上是偏凉的，所以有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风力的部分仍然是有点偏强，所以在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澎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大家早晚要多多加件衣啊、就是现在不用，现在有点热了，现在已经没那么早了哦。但是这个随身要多带一件薄外套很重要，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骑摩托车或脚踏车，常常到了晚上风很凉，尤其是像你在骑过桥的时候，那个风啊突然间就温度好像突然间就唰的就降了2-3度哦。那或者是你往山边就会特别有这样的感觉。通常人冷到就来不及了，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可能流鼻涕了这种时候就已经不太舒服了。现在台中的朋友，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六西行埔里隧道外侧是铁制品掉落，国一南下301.1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的天桥下中线有狗狗躺平了，台中环中路往崇德路过四平路外侧有事故，高雄大寮在翁源路13巷有事故，前镇区是镇中路的101号有事故。国一北上西驶到大华车流量比较多嘛那稍早我们说了五羊高架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有一台小客车抛锚了，位置是南下38.8，国道4号东向的下丰市交流道跟丰市路口是大客车抛锚。那我们就半点休息一下，

如果呢你想要来跟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上 Facebook 王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on air 就是广播中的意思啦，王琴 on air 就是我广播中。你现在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

0: 正事通通做免钱。
1: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明天要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一点钟。现在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有一台客运摇摇晃晃的，国一北上西直到大华车流量有点多哦。那像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台六十一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深港到大城的外侧内侧都受到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工程影响。那像是活动交管的部分，在今天晚上八点前哦，台北市的香堤大道、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市府东南广场、松寿广场公园、信义安康公园、信义广场、威秀广场都管制。那简单的说位置啦，大概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松高路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的这一带。好的。那至于我们最新签到的朋友是谁啊、哦？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昂 Air 目前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啦，最新签到的是陈俊成啊、哦，俊成说来签到了，早安。然后再来是高正伦，正伦早。然后张嘉玲说好可爱的猫咪哦，谢谢嘉玲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采访一只猫咪的技巧。那再来是 Gasin 吴早安，然后是林正祥，正祥说早安，有可爱的猫咪相伴，对，希望我们家的朱比可以陪伴大家美好的礼拜天早晨。然后再来是永贝，永贝说可爱，还附了白猫打哈欠的照片，谢谢永贝。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梁玉明，玉明说早安，大轮山上大太阳，附上了这个被太阳晒焦的叶子，是不是？谢谢现场直播。然后再来是涂瑞华的留言，瑞华说我是小麦，小麦是谁呢？哦，他就附上了小麦可爱的照片，是你们家的猫，太可爱了。他说好久没有出门散步了，今天是爸爸妈妈在一起第18年，为什么要趁机晒恩爱呢？爸爸开着新买的车带着我跟哥哥们说要去新埔看一只可爱的原母橘哦，另一只橘猫括号其实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哦，真的好可爱。我懂，就是说呢小麦不要紧张哦，去看其他的小母猫是很开心的，但我知道这些 OS 全部是爸爸妈妈帮你加上去的，就像每一个养猫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无聊的部分哦。好，再来签到是丁传承，传承说早安朱比，我的猫罐罐呢哦，另外的猫哦，这个传承分享了你们家附近的猫。再来是吕明的签到，吕明早安。再来是林奕兰，丽安早安。然后郑辉奎，辉奎的签到，辉奎早安。雪流星，流星早安。然后再来是金一涛，一涛说哦，今天是我结婚周年，好，在这里祝福金一涛结婚周年快乐，希望你每一年每一天都像新婚一样甜蜜。然后再来是方永慈，永慈说这么可爱的猫咪有问必答，好精彩的访问，谢谢永慈欣赏这个我跟朱比的访问影片。然后再来是 Kenny 正的签到， Kenny 正说早安，刚睡醒，连假刚结束，不过月底又有光复节连假了，我最欣赏向前看的人了，谢谢 Kenny。然后再来是玲玲，玲玲说好可爱的采访，答一句问一句，周日愉快啊，玲玲也周日愉快。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郭佑廷，佑廷说有一种不想面对礼拜一即将到来的感觉啊，相信各位礼拜天的连假收尾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主持人我呢是相当期待礼拜一的，嘿嘿。好，那我们先签到这边，谢谢各位朋友。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上来跟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现在在新竹的朋友塞车的地方是阳新路一段322号。阳新路一段322号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车比较多一点哦。好，有路况持续跟我们说 0800-000-123， 像是三重的例行路一段跟忠孝路二段口说有摩托车违规回转哦，要小心。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可爱的玫瑰花。

渣渣跟 OZ 的 House Party， 时间是10:56，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等下11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那在11点前你要听到的是徐怀钰的听我唱完这首歌，听完就11点了哦。那如果说你现在在新竹的朋友，阳新路一段322号车比较多，是因为有活动。台中的环中路往崇德路过4坪路外侧有事故，车子目前是移到路侧了。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台中环中路往冲的路过四平路外侧有事故，已经移到路肩。新竹的阳新路一段322号活动影响车比较多。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啊，有客运摇摇晃晃的。国一北上西直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喽，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始管制。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台六11线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外侧、内侧都受到路面坑洞的修查修补工程。台北市现在的活动交管，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以及松高路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哦，这边会进行弹性的管制。那主要的活动地点啊，是在香堤大道、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东南广场，还有松寿广场、信义安康公园、信义广场跟维秀广场。那么现在国庆大会的 LED主题墙哦，目前的架设工程依然是管制当中的，所以我们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台中的朋友，现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的右转专用道是封起来施工，还有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一北上的189.8王田路段外侧有一台抛锚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1:08，许美静的《影子情人》。台中的朋友，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也多。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所以听起来呢，就是天气好，该出门的朋友都已经吃过早餐，开始要经历美好的一天了，对吧？台中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封起来施工，抛锚车在国一北上的 189.8 王田这一段哦。那像是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蛮长的，新竹的新埔阳新路一段因为活动影响，目前车看起来还是多的啦哦。现在在这个台中交控跟我们说，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封起来施工，是因为自来水管线施工。然后呢，环中路往市政路的右转专用道封起来施工，星光原百周边车多，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以及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这是台中的朋友。那你现在人如果在哪里？你在台东吗？你在花莲吗？你在我们全国各地吗？你在任何地方，拜托都告诉我们路况，这样我才可以服务到所有的朋友，好不好？张学友的歌《情书》。

一辈子也忘不了是易洁琪的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充满祝福的歌，如果你透过音乐，你的表达，你的创作，带给你在乎的人，不管那个人当下是谁，给世界一份祝福是很重要的事情。各行各业都这样啊，有的时候就算我们可能就只是卖个双麒麟，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刻接下双麒麟的那一个人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因为吃了你卖的双麒麟而感到幸福，而改变了他后面很多的反应，然后这美好的一天就散播出去了。我一直都相信各行各业是这样的。现在在台中的朋友，中兴路往市区过了经贸八路，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台七十四线东向6.7南屯二隧道匝道发生两部车的事故，事故占用出口之前的部分车道，主线目前是正常的。东向6.7的外侧南屯出口有两台车事故，台中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比较多，星光原百周边也是哦。好消息是有一个铁桶本来掉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公务段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感谢公务段。你看看公务段多重要，其实像我们昨天国庆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不管是防灾啊、救灾啊、警政啊、卫福啊，这些不管是卫生民生或者是说打击犯罪，以及各式各样的在灾害的时候出现的人，他们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虽然他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但是他永远都支持着我们，对吧？国道一号北上的189.8王田外侧是有抛锚车的，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好的，如果说你想要跟我们现在节目互动，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我们来看看谁又签到了。最近来签到的是杨忠宪，忠宪说这个因应下个礼拜六日两天要来总验收考试啊，所以呢下礼拜要晚一点来线上签到，是不是 OK 的哦？大家随时来签到，我们永远都欢迎。那这个我们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然后再来签到的是千奇啊，千奇早安。再来是陈厂员，厂员说连假愉快，今天休假了，恭喜休假，休假就要好好休息哦。再来签到的是范刚毅，刚毅说早安，我也来分享我家的猫咪，明天来迎接新工作的挑战，我来看看这两只小猫，看起来都是年轻小猫，很可爱哦。那这个为什么是以来分享，因为今天我也来分享了我采访猫咪的影片，欢迎大家上来看看如何采访一只猫。然后再来是

0: 田宇宙。宇宙说，这个猫和橱柜的颜色一样，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如果你养了一只猫，那只猫的色系，后来你可能买衣服啊，或者是你在买家具，好像都会想到那只猫，就莫名其妙的配色配成了一个和谐的颜色。那我想养猫的人真的会知道，猫会掉毛，对吧？所以我养了一只白猫之后，我真的就很少穿黑色的衣服了，因为穿黑色的衣服有点自找麻烦，白毛掉在黑色衣服上处理起来真的是很痛苦，所以白色衣服越来越多，真的很恐怖耶，难怪人家说喵星人会统治世界。然后再来是 DJ66 留言说，好想当一只猫咪，谢谢我们的同仁哦，是谁不想当猫咪呢？我个人也蛮想的。然后签到的是蔡静道，静道说，好可爱的猫猫，大家早，还放了这个 AI 动画可爱的猫，没错，我相信可爱的猫也是 AI 的正确用法。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陈俊成，早安，高正伦，早安，好 ，OK， 好，没问题。那也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我们签到的地方是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我们持续广播，台中的朋友，中清路往市区啊，过了经贸八路，外侧有事故，后方的车流是增加的哦。好，那有任何路况跟我们说。希望人都好。那我想来帮忙广播一下啦，有一位和姓的朋友啊，在昨天傍晚四点的时候，这个搭计程车掉了零钱包。他是从台北市的八德路四段333巷口搭到忠孝东路四段台北大巨蛋这里，他在车上掉的零钱包是一个猫脸造型灰色的零钱包哦。这位和姓的朋友是昨天傍晚四点搭车掉的，我想零钱包特别通报一定是因为这个可爱的猫脸造型对他来说相当重要，毕竟我们今天讲到猫，猫在很多人心中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您捡到，能不能在礼拜一上班时间的时候帮忙送来警广呢？因为我们假日的服务台现在是没有收遗失物哦，我们收遗失物是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所以方便的话真的很希望您如果捡到可以帮忙送来我们电台。那我们电台是在台北市的广州街17号。好的，那听歌之前我们再来补充一条路况吧。台七十四线东向6.7这个位置有两部车事故，目前事故是占用出口的匝道前，那现在主线算是正常可以通行的啦。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我们来听首卡拉布尼的万人迷。
1: Regardez-moi,

这样的曲风有没有让你觉得筋骨比较松？这首是卡拉布尼的《我们的爱已死》，11:29，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高雄的朋友，现在莲潭路47号有事故，中华一路、翠华路有事故，同样是左营文慈路99号有事故，左营大路744号有事故，另外像冈山的宝米路跟白米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哦。

稍早在台七十四线东向6.7六公里左右，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主线正常，但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的之前部分车道哦，匝道前，所以要小心驾驶哦。国道10号西行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左营端外侧是小客车停放，台七十四线东向6.7南屯出口两台车事故，台中的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那好消息是台中的中清路往市区经贸八路外侧事故排除了。那新竹阳新路一段322号周边可能车还是多，因为受到活动影响嘛哦。那我们持续广播台北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都是满的。而稍早国六西行埔里隧道的外侧是有铁制品。台北市三重啊，刚才说在立行路跟忠孝路二段常会有摩托车违规回转哦，大家要乖好不好。国一北上大华汐止车多，国五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台61线的 163.5 到 213.9 深港到大城，这个路面的坑洞巡查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那台北市的交管我们持续广播哦，因为活动在香堤大道、香堤广场、东门广场、市府东南广场、松寿广场公园、信义安康公园、信义广场、威秀广场，所以这边附近的人流比较多，会弹性的实施松之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的管制，以及松高路松之路9巷到松高路20巷这个地方。当然像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讯墙的交管的关系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怀宁街全线车道都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凯道这个位置。这首歌是来自游鸿明的《台北寂寞不屋》。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劳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劳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4: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4: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5: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张惠妹的发烧，11:44，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九如路的出口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啊，附近如果有爆胎车的话，也是要留心哦。有时候轮胎皮跟爆胎车是息息相关的。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一点。台六十一线北上104.6，后龙内侧有木棍掉落，伤脑筋啊！货物要管理好 ，OK， 要捆绑好，不要让东西掉下来。那国一最新的事故在北上的24.8过台北的中线，两台车撞在一起了。高雄冈山宝米路跟白米路哦，两种米啊，这个两条路，小客车跟摩托车发生事故。天哪，押韵！左营大路744号这边有事故，然后文慈路99号也有事故，中华一路跟翠华路有事故，莲潭路47号有事故。好，那两部车事故，台74线东向6.7刚提到的，现在主线还算是正常。有什么路况，就是跟我们说0800-000-123。那这个呢，我们的 Facebook 上持续有朋友来签到，我们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 air。

好，那今天分享的是猫，就是如何采访一只猫的影片。那欢迎大家来看我如何采访我的猫，相当没有营养含量的影片，但是相当疗愈。那么最新来签到的是Milk Tea。Milk Tea 就是奶茶嘛，哦，奶茶频道哦 ，OK， 来签到了，你好，你好 ，OK， 好，谢谢各位朋友。那这个稍晚来一一回复。现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区小型停车场已经满了，然后永和的中正桥正在进行碎石清理工程，施工占用部分车道。台北市南京东路二段新生北路松江路进行人孔调降工程。那深港到大城，我们中区养护这个中心说，台路十一线的施工哦，现在会进行到傍晚的五点钟，谢谢你。好，那再来像是连城路哦，连城路就是在这个中和有一些分阶段的施工啊，像是连城路往中和、锦和路往土城哦，连城路222巷这些呢，一直到这个晚上的时候，只要从晚上的12:30开始到凌晨6:00，建一路、锦和路这边都可能会施工，所以提前来跟各位说一说。连假我觉得是一个 reset 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平常很累，脑筋都在忙着日常的事情routine 的琐事，那有的时候你一放松，你才比较有机会去感觉到有没有一些状况，比如说身体哪里是疲惫的、不舒服的、需要放松的，泡个澡按个摩或者伸个展、运个动都蛮重要的，看个书这些都蛮好的，就不要在休息的时候还是做跟平常一模一样的事，那有的时候我们紧绷的部分就会没有办法放松。这首歌来自放浪一族的《更新生活》。

这首歌叫 Missing。国道六号西行就正到雾峰车是比较多一点的，国一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侧有轮胎皮掉落。那刚有朋友来签到啊，说这个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说这个因为脸不见了，所以先请问看看好了。哦，这个回复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如何采访一只猫的影片呢，我们请问了它是不是一只猫。对，那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真的是相当了解，因为我们一问之下才知道它是一只猫。这个就是明知故问的技巧。总之啊，只要是猫猫狗狗的饲主应该都会知道，明知故问自己的毛小孩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现在在国一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侧有轮胎皮掉了，台六十一线木棍掉在北上的 104.6。 等一下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路况。在这之前要送给你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歌《境外》。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梁怡珍，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陪豆豆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路11线双向94到102竹南到后龙这一段施工，北上车流量今天比较大，如果遇到拥塞的话，你可以从台路11线西周右转走126，右转中华路接台1线，再从台13甲接台1甲，再回到台路11线北上续行。国道6号西行的旧镇道雾峰车多，国道1号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外侧轮胎皮掉落，台路11线北上104.6后龙内侧木棍掉落。高雄目前在冈山的宝米路跟百米路小客车跟摩托车发生事故，左营大路的744有事故，那同样是左营向文慈路99号以及中华一路跟翠华路也是有事故的。目前在台中的朋友，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右转专用道是封起来施工的。那么像是在这个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目前呢都已经在场有一些疏导措施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12: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我们来关心一下打诈仪表板吧。那诈骗实在太猖獗了。根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的成效，在八月份拦阻的金额是比七月份降低了 2.3%， 比七月份少了 1937.7， 这不是小数目哦，都是八亿多，但少了快2000万。哎，听到还是蛮难过的哦。就是诈骗的金额这么多，每一块钱其实都是大家辛苦赚来的，对吗？那么目前这个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台北市1亿4777.2万，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是台中6515.6万啊。那我想这些事情都很需要大家常常放在心上。关于网络电信的诈骗手法前五名的统计哦，目前第一名是假网拍，第二名钓鱼连结，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四名假投资，第五名是假消费异常，就是骗买家说你的消费有异常这样子的一种手法。那关于呢这个大家比较容易受骗的一些状况的一些例子哦，比如说呢最近啊就是有一个公司的 email 收到了一封律师存证信函，然后呢这个 email 主旨就写说他经营的社群平台侵害了著作权。那这个负责经营平台的人觉得很怪啊，就点开邮件，然后里面就说你平台的创作排版都没有授权，侵害了别人的著作权啊，后面还附了一个档案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他看到是当下一定是吓到的嘛，想说社群平台回想起来没什么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被别人委任律师来函。那因为做生意讲和气生财，如果说卡到官司会影响商誉，谁也不想哦。不过因为他心里面有防备哦，想说诶不要急着点开附件，然后就把自己发布过的东西看了一遍，觉得应该不太可能这个对象是不是搞错了，所以他就去 Google 了一下所谓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寄这封信的对象，直接打电话去问发存证信函的单位，结果对方这个法律事务所也一头雾水，说没有，我们没有发给你，没有收到这样子的委托案件，可能是被冒用了哦。哇，所以这个人呢就把这个法律事务所的这个截图哦，收到的信截图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诶真的没有，然后所以就还好他有忍住说当时没有去点附件，也不知道附件里面会不会有病毒啊，对不对哦，会不会有恶意程式，所以总之他躲过了一劫，所以分享这个案例给你。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 email 收到所谓的律师函、存证信函、法院通知、各种税务通知，你如果觉得奇怪，你不要随便点开附件。然后如果是律师存证信函，它的文末会署名是谁，你可以到法务部律师查询系统去确认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职业，是谁。然后你收到了电子邮件，应该要确认寄件者的位置，然后不要轻易去下载对方给你的附档，以免你受到人家木马程式的植入哦。像这样子的一种诈骗话术，它就是去假冒别人的事务所名号，然后呢指控你说你侵害了这个著作权啊，你违反了那个什么稽征法啦，总之就是要让你着急害怕。然后呢他接着给你一些资讯哦，不管是跟你说什么案件证物啦、发票啊、名义，就是要诱导你点下去，你也不知道点下去会怎么样。然后重点是也不要照着他跟你说该怎么做的方式操作，才能够躲过一劫哦。好的，所以跟你说说，希望可以让大家趋吉避凶。现在在国一南下靠近九如路口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国六西行旧正道雾峰车多，台中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也多，台61线的94到102后龙路段施工，包含94公里的玄宝大桥改建工程哦。好的，有路况只是跟我们说0800-00123，你所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我们来呼应一下刚刚的这个诈骗的事情的一首歌，叫做《毫无疑问我的生活是一句谎言》，其一的歌声。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1，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主任航务员丁玲来跟我们说明。丁玲，午安。
5: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澎湖机场、金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都是30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晴朗，气温25度；关西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5度；中国香港晴时多云，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29到30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口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新春平安，谢谢。
4: 谢谢。

10:23啊，希望大家不管搭乘各种交通工具都安全，也希望你的亲友们不管是要出发还是回家都顺利都开心。现在在深坑哦，新北市北深路二段平埔老街周边车多，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哦，已经满了，请大家改个地方玩，因为山区道路非常狭窄，会车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违规取缔，大家务必要遵守规矩。三峡的朋友，现在民生街文化路口车多，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还是老街，也是老街没错。还有什么老街？还有莺歌老街啊，尖山埔路周边也车多哦，好地方车都多，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现在呢，在这个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了，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开启，念得很快，就是因为给大家一种加速的感觉。然后国一北上的汐止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了哦，台六十一线的 163.5 到 213.9 深港到大城外侧内侧都受到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程的影响，会到傍晚5点钟。那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你可以上 Facebook 汪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刚才在这个 Lisa 许签到之后，最新签到的是欣婷哦。欣婷说 Juby 表示本黄累累想要睡觉了，不要吵我，不过要把握双十连假最后一天好好出去走走。好的， Juby 是我的猫哦，是今天我们在脸书上讨论并且放了他的影片教大家如何访问问一只猫的对象，虽然这个影片相当的没有营养，但是相当的疗愈。那欣婷说大家要出去走走，对啊，猫没有办法随便出去走走哦，不像狗狗很容易都可以遛。那希望各位身为人类的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要常常的出去走走好吗？好，那这个等一下呢，半点我们会来进新闻，新闻前我们来点节奏感，我们来听这个老烟枪双人组跟 Coldplay 合作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我相当喜欢这首歌的节奏感，我们不用成为了不起的英雄，只要是我们心中那个觉得值得可以这么做的精神，我们有发挥出来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10月11号星期日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庆连假休假日，上午除了国五北向车速已经降到60公里以下，其他地区交通量大致正常。高工局预估今天全天交通量将达110百万车公里，北向尖峰预计将在下午出现。预报员许文瑜说，
2: 为各位说明今天的路况预测。首先说明北部地区

0: 国北向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呢，预计都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国道五号北向呢，宜兰到平原路段呢，目前车流已经出现了，预计将到晚上的九点才会疏解。而中部地区的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以及南屯到后里，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而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兴以及草屯到雾峰路段呢，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国三北向大山到香山路段呢，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以及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峰是下午一点到四点；还有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呢，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也都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建议中部地区拥人呢，可以利用台六十一替代道路，目前中彰大桥已经通车了，苗栗以南的路段呢都可以利用台六十一来行驶。南部地区有国十西向仁武到竹营端呢，预计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也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出发前可以利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
1: 因应下午两点到六点的超尖峰需求，高铁也宣布行经台中以北路段的八班北上列车将扩大自由座车厢。台铁也宣布东部干线开放新自强号每列次200张无座票，缩短旅客等候时间。美国宾州伊利市9号晚间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相关当局透露，包括枪手共9人死亡，其中还有一名孕妇及2名儿童。外媒报道，一名男子在住宅区持枪扫射，后来躲进屋内与警方对峙数小时，最后凶嫌疑似举枪自尽。详细犯案动机警方仍在厘清。赖幸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以打造山巅之城为题发表演说，除了重申投资国防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在对等尊严基础上进行，总统也强调台湾将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要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谈话时，首先提到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面对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
3: 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2: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赖总统则以民主友盟的角度乐见。
3: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
2: 总统最后强调，再过不久将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期盼各政党即使意见不同，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最后强调，他将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9号遭到飞弹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309人受伤，所有航班都改降其他机场，各国政府也呼吁公民避免前往当地。这已经是利雅得机场一周内第三度遭到攻击，前两起案件是由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所犯。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回应，华府正在评估是否对青年运动进行反制。台湾规划在友邦贝里斯推动加勒比海共融学院，外交部表示，国合会已完成加勒比海四个友邦考察，第一阶段将以观光餐饮人才培育为重点，未来也规划扩及能源及智慧医疗等领域。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4: 友邦贝里斯文官暨灾防应变部长厄希尔八月访台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宣布规划在贝里斯推动台湾加勒比海共融学院，与贝里斯大学合作，由台湾林派教师赴当地，在观光餐饮、护理保健、食品营养及智慧农渔等领域培育人才。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透露最新进度，

0: 他表示国合会已经派团前往加勒比海友邦完成考察，范围除了贝里斯也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圣路西亚等四个加勒比海英语系友邦，第一阶段将以观光及餐饮为重点，
1: 包括圣克里斯多

0: 进到一定阶段后将正式对外说明。经过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邀请大武公务段长官莅临指导，强化远警的手势指挥与号志管制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远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平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监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远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情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油价持续动涨，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12号凌晨0点开始，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925千汽油仍是每公升31.2元，955千32.7元，985千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嘉义市蓝潭后山步道因凯米台风豪雨重创，边坡崩落，栈桥受损。嘉义市政府投入2218万元修缮，近日工程已经完工，将重新开放。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113年，凯米台风重创蓝潭后山步道，市府立即封闭步道并启动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将防灾思维导入其中，包括受损景观桥改采不落墩设计，减少河道阻塞及再次受灾风险。崩落山壁则以岩钉固定，再搭配直升护坡，兼顾边坡稳定与生态富裕。桥面板及栏杆采耐候树木材质，另利用土石龙稳定边坡并维持透水性，降低水土流失。在地形限制下，部分区域仰赖人工及绳索吊挂施作，施工过程困难重重。嘉义市长黄敏辉说，
4: 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只有感谢所有的工程人员、规划单位，还有大家一起，日后我们好好珍惜。这是咱嘉义离市区上盖近的一个最完美的后山步道。
3: 市府表示持续改善蓝潭环境，近年导入 AI 人形辨识系统，强化水域安全，也设置融入自然景观的大白熊装置。随着后山步道重新开放，蓝潭将再添一条青山油气路线，迎接市民与游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根据气象署资料，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摄氏17.6度。明天开始水汽减少，白天偏热，苗栗以南有机会出现34度高温。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稍微转凉，并有局部阵雨，但周五开始又会回到晴朗天气。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基地调查，发现30%多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即使有运动习惯，仍然有基地不足的状况。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弘道台中服务处从第一线发现，许多长辈进食出现呛咳、吞咽困难的状况，走路速度变慢，甚至频繁跌倒，这些可能都是肌少症的症状。台中服务处专员林介问说，肌少症是指肌肉量减少、肌力减退合并身体活动功能下降，不但会增加跌倒骨折风险，导致卧床，进而影响生活品质，甚至死亡。
6: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台中服务处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基地调查，搭配肌少症三大检测法实际测量，发现有 31.5% 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调查中更发现，即便是每天有运动习惯的长辈仍有基地不足的状况，原因就在运动种类缺乏了基地训练。
5: 光田综合医院骨科医师陈彦志指出，进行肌力训练越年轻开始越好，最好从30岁启动阻力训练，40岁之后肌肉会加速流失，更需要做肌力训练，不管几岁开始都不嫌晚。 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推出台南时令小旅行，以七股北门为主轴，串联西湖生态、百年盐业文化，邀请民众体验台南海线农渔村的特色魅力。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1: 体验行程从上午搭乘生态游船深入七股西湖，透过生态导览认识西湖湿地环境，定制渔网及在地渔业文化，品尝现烤鲜蚵，再前往北门盐香餐厅享用西瓜棉虱目鱼汤及鲜蚵面线，下午走访百年盐盘、盐田地景及传统晒盐文化，最后享用特色点心，同时认识友善水产养殖及食育教育理念，让游客从生态、产业、文化到饮食，一次感受台南海线丰富多元的魅力。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冯祥勇说，
2: 台南有七个休闲农业区，这七个农业区我们把它分成海、山跟平原，把我们台南优质的农特产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旅游能够了解台南的农业的特色的一个行程。
1: 农业局表示，海线亮点游程以深度西湖生态、盐田地景文化、产地寻味美食为三大体验主轴，将七股北门地区具特色的农游、渔游及文化据点串联成完整的一日游程，展现台南海线农渔村多元且独特的旅游风貌。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0: 台北市文化局推出台北文化小旅行泛古篇，从原有的100处文化点选出20处，将泛古画作融入建筑、街区及文化场景，让民众重新认识熟悉的台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化局自112年推出文化小旅行，至今累积100处文化点，此次从中选出20处，搭配不同的泛古画作，让作品与场域的历史及特色相互辉映。例如蟾蜍山焕明新村搭配向日葵，呈现聚落的生命力，让民众在走访文化景点的同时，也能认识不同场域的历史故事。市长蒋万安说，
4: 所以我们规划的文化小旅行其实就是让所有朋友来到这座城市，可以好好的慢慢的重新欣赏台北这座城市，走进一个街区，走到一个巷弄，看到一个老建筑，看到一个老街道，透过不同的角度来好好认识台北。
3: 这次活动到12月1日止，文化局也透过不同的抽奖活动，鼓励民众除了走访二十处泛古名画踪迹点，也能到其他台北文化小旅行的文化点拍照打卡上传，透过系统套用泛古风格制作专属作品，分享自己的台北城市故事。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转发梅艳芳家人紧急呼吁，指出安放在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已经在今年7月间被盗，报警至今3个月仍未寻回。10月10号恰逢梅艳芳63岁冥诞，她的母亲也在今年8月间离世，家人正承受双重打击，呼吁广大民众提供线索，合力寻找。根据歌迷所说，7月中前往灵骨塔祭拜时，发现塔位螺丝松脱，里面的骨灰坛已经不见，立即通知梅艳芳家属报警。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自魏品云的歌声方向，时间是12:50，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节目剩下最后9分钟就要交给 Kira 咯。国一北上217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有4台车事故，后方车比较多。新北市深坑的北深路2段跟平埔街口车多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老街啊。三峡也是哦，三峡老街民生街文化路口车多，还有莺歌老街尖山埔路周边车多。台14甲和花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再过去，去别的地方玩啊。然后山区道路很狭窄，会车不容易，所以现场会有一些这个疏导。

台北的朋友，国庆大会目前的这个主题墙哦，那正在架设浇管，会到这个11号，今天。那所以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啦、重庆南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扩大管制哦。OK， 好的，有什么路况继续跟我们说。像是呢，台北还有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这些位置都会进行活动交管。那在最后，我们 Facebook 王晴阳 Air 签到的朋友是 Fancy 哦 ，Fancy 说猫猫好可爱哦，谢谢你。然后还有陈江河也来签到，江河午安。那为什么说猫猫呢？因为今天在我们脸书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采访一只猫的影片，就是这个我采访给大家看。我们只要对于猫咪明知故问，就可以得到一段相当疗愈的采访。OK。好的，那我们来听 Coco 李玟的《魔镜》。

0: 什么？
1: 不告诉你。好了，要跟你说拜拜了。那我们下礼拜要见面啊。那等下时间交给 Kira，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个午后，继续锁定景广。整点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之前，要送你的是来自毕书尽跟谷谷的比就比就比。我们就下周见啦 ，See you。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高雄冈山的柳桥东路4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三民区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有事故之外，大顺二路跟顶山街也有事故。大寮区的凤平一路跟光明街8段目前有事故，新兴区七贤一路470号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122.8头屋交流道路间有客运抛锚停放，后面没有警告标示。现在台14甲和华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请尽量改往周边的景点。另外因为山区道路狭窄，会车不是很容易，所以现在我们同仁在现场加强违规取缔。新北市深坑区的北深路2段平埔街口老街周边也是车比较多一些些的。国道6号西行旧镇道雾峰车多。台北市目前的管制，像是在这个国庆大会的这个

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怀宁街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受到管制的。台北市的公园路双向、常德街、贵阳街、宝庆路、贵阳街也是。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北上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高承载管制目前也是开始的。最新的事故在台九线北上的 117.4 新澳隧道前北上有事故，公务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刚跳歌曲来自 Hush 的《求生之年》。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26.5公里接近头屋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目前远景已经到场来处理了，所以你行进的时候多多留心就 OK 了。

刚听到的创作是来自许寒光的太平洋大酒店。好，来提醒你，在台十四甲线合欢山现在回报周边停车场依然是满场的哦，所以说请大家可以的话斟酌前往，或者是呢改去其他的周边景点走走吧，因为这里现在真的很不好停车哦，尤其是山区的道路狭窄，会车真的很辛苦哦，请大家更不要雪上加霜的在路边违规停车，一定要请大家多多记住啦。

0: 孟母，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峰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柯智堂的《听见》，时间拉下的1:3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现场。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26.5公里接近头屋交流道这一段，之前的事故呢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目前国五北上30.8公里在头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则是回报说有看到散落物哦，所以麻烦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再请多多小心一下。顺势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国道状况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目前来到20到40，有比刚刚再稍微的稍稍的再快一点点，但是也还是偏慢的啦。那现在在雪穗南端要进入国五北上的朋友呢，现在排队有4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各个交流道也都有看到排队的公里数，所以再请大家呢稍微在排队的话还是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进到雪穗之后呢，整体的车速会来到约40到60公里之间。那也再提醒，就是今天因为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所以现在已经开启了这国五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哦。未满3人呢，请你不要上路，不要走国五北上，考虑一下替代道路。因为今天整体的台湾天气应该都是挺好的，就是这种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所以说走一下替代道路看看风景，感觉也是蛮适合的。好，时序部分呢，首先再提醒一下是台北市哦，一样活动管制其实没有解除哦，这个是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这一段双向依然是在管制范围内，公园路从常德街到贵阳街这段也是在管制当中，而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双向也是受到管制，一路会到今天午夜的12点钟，再请大家呢行车的时候再稍微留心一下了。另外管制点一样是在信义区有这个松寿路跟松高路，松寿路呢是管制从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这一段，松高路管制的地方呢是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的20巷这一段，今天要去参加活动的朋友呢也一样要保持耐性小心行车，或者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咯。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柯智堂的《听见》嘛，很多时候呢是不是有某些人的声音在你的心里面是有特别的地位呢？或者是说有时候你在觉得比较慌张或比较焦虑的时候，有没有比较习惯听见谁的声音呢？很多人可能是家人，就比如说可能跟家人的感情很好啊，或是从小就只要听到妈妈的声音就会觉得安心下来。那大家可以想一下，你现在在你的人生里面哪些人的声音对你来说是一个安心的存在呢？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听见》，时间来到下午的1:45。刚刚呢，在听歌之前，不是问大家说，大家在生活里面有没有觉得，你一听到就觉得会很安心的声音？那有一些人呢，刚刚我想了一下，我发现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是人类，有一些人可能是听到自己家里的猫跟他撒娇的声音，或者是狗狗啊，或者是听见，有些人蛮妙的，是听见可能风或者是大自然里面的水声，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安心。那为什么会今天来问这大家这个问题呢？因为呢，前几天呢，我在这个公视的国际新闻上面呢，看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应用，想说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应用是什么。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AI 就是非常的发达嘛，那金广也常常就是来提醒大家 AI 现在在模拟影像跟人声呢，不一定可以这么好的被察觉，所以说呢，现在这科技的进步真的是个双面刃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呢，是比较正面的这个应用哦。好，这是一个法国的一个疗养院，那他们引进这个 AI 的科技呢，是用来做什么呢？他们主要是用AI 来模拟他们住在疗养院里面患者，尤其是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哦，模拟他们的家人语音来跟他们做对话，甚至还有一些是可以模拟真人对话的机器人。他们引进这些新科技呢，主要是希望可以试着去减缓长辈他们待在，因为有的时候因为阿兹海默它毕竟是一个脑部的疾病，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一些情绪的控管跟一些认知上面就会退化的蛮快的，所以透过减缓焦虑或是刺激大脑呢，都希望可以达到减缓他们心智退化的速度，然后呢，进而达到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是可以一个比较安详、比较平静的晚年。那里面呢，有一个例子呢，就是他们拍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奶奶。

他接着电话，但是他其实那个电话的另一端并不是他的孙子，可是呢是家人提供的资讯去训练出来的 AI 语音，所以说这时候奶奶他其实还是听到孙子的声音，还是会露出开心的微笑。那当然呢，这个是有些人会觉得还是有一些争议性的，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不就是还是没有真人在另外一边吗？所以说呢，其实院方他们是有试图去强调，因为他们是有研究人员的，研究人员他们强调说这些科技并不是要用来取代真人，就是不代表说小孙子呢有 AI 语音之后他就可以不打电话给阿嬷，他还是要打电话给阿嬷，因为这个真人的互动呢提供的刺激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透过这个 AI 的声音呢可以带来一种安抚的效果，所以说让整个奶奶呢在安养院的期间呢整体的情绪都是更加平稳甚至有安全感的，是希望可以达到这一类的效果。那当然呢，刚刚讲的还有另外一种应用方式，也是他们现在正在试着去实验的，就是呢这个陪伴对话的人形机器人，他们可以透过语音，也像是让他们熟悉的一些语音的方式，然后不断的跟长辈引发对话。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对应到目前呢、在各国都有一点这种因为迈入高龄化社会，然后劳动力不足跟各种每个地方会遇到的法规的问题，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有些地方他们一样都遇到了这种医护人员比较缺乏的，可是偏偏呢其实阿兹海埃在突然口误，阿兹海默症的这些 老人家啊长辈啊，他们真的有时候真的需要的是这种长时间的对话，可是不一定院方呢有足够的人力可以做这种长期的陪伴对话，所以试着呢使用这个人形机器人让他们还是一样有一定的对话程度，让长辈有机会能够动动脑。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呢对这样的应用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其实呢目前他们也是只有研究人员跟一间疗养机构一起在合作做这样子的新尝试。法国总共有140万人的罹患阿兹海默症，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科技辅助的话，确实某种程度上让陪伴者跟医护人员呢在照护上面的压力可以稍微的减轻，而且呢长辈得到的陪伴呢也是比较充足的。好，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五股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呢出现3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要多多留心了。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呢现在已经看到车多咯，而在国道5号北上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30.8公里头城交流道这里呢内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要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了。好，所以刚刚呢跟大家聊这个法国疗养院他们的新尝试，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朱丽静的《你的声音》。

这首歌你的声音来自朱丽静。好，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南下的五股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北市呢也有排除的消息哦，这是光复南路往北跟市民大道路口之前是有事故的，那现在同样已经排除了。那另外还是要注意到呢，现在在省道台61线94到102公里，也就是竹南到后龙路段施工的关系，所以有这种车道缩减呢的这种状况哦。那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你，因为今天呢担心北上的车辆真的会比较大，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开使用竹南到后龙的这个施工拥塞路段哦。好，再来呢要提醒到的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前，这里回报说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所以要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了。那要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卢广仲，听见了吗？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行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宇珍。有时候我们跟世界交手，虽然付出真心，却被说像一场即兴表演，但是也不必因为这样就隐藏自我，不妨用你觉得 OK 的方式轻松地做自己。提醒您，现在

0: 警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5号北上30.8公里头城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所以你可以放心。但直续路况看到国道3号北上19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通都已经开启了，并且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14甲线在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回报满场了，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改到周边其他的景点。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再加上今天可能北上车流量较大，可以的话请您尽量避开竹南到后龙的这一段拥塞路段。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回报车多。市区部分，台北市今天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这一段，公园路

则是管制常德街到贵阳街这一段，怀宁街会管制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一段，一路会到午夜的十二点钟。新北市的瑞芳区回报九份老街，目前周边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或者斟酌前往。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温慧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 Coldplay 和 Burna Boy、Eliana、Tini 还有 Little Sims 的合作 We Pray。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现在来自国一高架哦。稍早说北上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好像有看到自小客车自撞，那现在已经确认了吼，没有看见这个自撞车，应该是他刚刚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状况，所以停在外侧道这边在检查吼，所以说现在是没有看见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5号北上30.8公里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散落物呢已经排除，所以在这边行车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不过现在国五北上越来越艰辛哦，这个高承载管制呢还是抵挡不了大家想要就是回到北部地区或者是前往北部地区工作的这个心情哦。现在国五北上呢在主线上面雪穗南端呢排队大概有5公里这么长，平均车速来到不到20公里的状况，所以大家排队保持耐心了。进到雪穗里面呢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有看到一个地方呢稍微慢了下来，是在国道6号的西向哦，现在从东草屯到旧镇这一段车速是落在30到35公里，那过了旧镇之后一路到雾峰系统的这一段大概都会落在40公里的平均车速，所以大家在这一段行驶的时候呢也同样多多注意好车前状况。而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虎口服务区到虎口的这一段呢，这两个地方本来就是这种车流量大的，现在已经开始车速慢了下来，来到40到60公里哦，所以大家呢在这几个车多的地方都一样保持耐心，持续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了。

来自 Coolio 这首歌叫做 Gangsta's Paradise。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16，排车消息，来自国一南下接近高雄九如路出口，这里外侧车道的胎皮呢，轮胎皮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哦。但还是有看到大轮胎皮的地方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9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看到大轮胎皮散落，请你多多注意一下。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更重要的是呢，请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开车出门之前检查一下自己爱车，包括你的生财工具，可能是大货车之类的，都一定要检查一下它的胎纹胎压，然后油水电是不是都有正常。刚刚呢，在听歌的过程呢，看了一下电台的窗外，真的是风光明媚耶，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出门走走的一个天气。如果你现在呢还待在家的话，非常推荐哦。如果你体力觉得 OK， 可以出门走一走，感受一下今天的，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天气也还算是整个气温还算和缓啦。虽然说中南部还是会达到比较热的状况，31到33度，但是北部跟东北部大概会落在，就算再高温，大概就是落在29到31左右，还算是蛮适合出门的。那中南部的内陆要特别注意，栏杆就是南投那一带吧，我在想34到33、35度是蛮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中南部今天可能是偏热，所以记得随时调整一下衣物，不要让自己中暑了。最重要的是多多补水啊。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连续三首歌都是英文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Eminem 的 Mockingbird。 Always make sense to you right now. But hey,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一个人对话。好，来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呢，外侧车道刚刚有事故发生哦，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新北端这边哦。那目前后方回堵有 1.4 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在这边务必要持续注意好你的车检状况，因为蛮担心会有急刹情形，请你一定要特别留心了。耳边歌声是来自艾怡良这首歌《讨厌的艾瑞斯》。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空勤总队花莲驻地黑鹰直升机今天连续出动执行两起高山救援任务，先是前往牡丹池山域搜寻一名失联的黄姓山友，但暂未发现目标，随后转往八大秀路线的白羊金矿山屋，成功把一名疑似右脚骨折的登山团山友救援下山。彰化田中深夜发生自小客车高速冲撞鹅肉摊的意外，造成员工一人受伤送医，肇事驾驶经检测无酒精、毒品反应，但并未持有合法驾照，年龄也高达82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车祸发生在田中镇复兴路，自小客车偏移车道，高速冲撞路边的鹅肉摊。老板说，当时有员工正在洗碗，根本来不及闪避。
3: 对我都加那多个枪的，怎么砍掉的？你怎么对要爬出来啊？我人就在你沿机的急诊啊。
4: 他老是老鬼啦。
2: 老板娘庆幸还好不是往顾客座位区冲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田中派出所张清泉副所长说，经查询肇事驾驶年龄为82岁，无照部分警方依规定执法取单并且扣车。
5: 在田中镇复兴路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交通事故，现场造成一人轻伤，肇事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及毒品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待警方调查厘清。
2: 田中警分局提醒，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已经上路，呼吁长者及家属共同关心自身状况，降低行程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活力健康队今年代表基隆市参加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在北区分区竞赛中勇夺新秀组银牌，成功取得全国赛资格，将于10月16号站上全国舞台，与来自各地的长辈交流切磋。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练习现场，长辈们跟着音乐认真排练，充满欢笑与活力。信义区活力健康队即将代表基隆市参加全国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卫生局长张贤正。

0: 到场探班，鼓励长辈们在全国舞台上用健康与活力展现基隆的精彩风采。
1: 咱无论他上片按我表演迄天比赛迄天，赶快拢袂使感冒，大家互相顾，袂使挂到。好啦，10月16号袂使挂到啊！啊，咱爱出来，安尼吼，啊是谢谢小朋友，谢谢孙子跟阿公阿妈一起出来。
0: 卫生局表示，将持续结合各区卫生所和社区资源，推动长者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鼓励长者走出家门，持续运动，打造健康、活跃以及高龄友善的城市环境，也邀请市民朋友一起为活力健康队加油。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嘉义县首座儿童及青少年家庭福利馆日前正式启用，馆舍共3层楼，依照不同年龄层需求规划多元活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3: 这座儿童及青少年家庭福利馆馆内1、3楼主要服务7到18岁儿少，设有团体活动室、练舞室、练团室及桌球室，2楼则提供6岁以下的幼儿及亲子使用，规划共读室、亲子游戏室、创意手作区及球池等空间。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署长周道君说，
4: 我只要在地方上面有一些合适的一些这个需要的地方的建设的设施，在中央经费许可的情形之下，我们会跟地方持续的来合作，给我们所有的地方的民众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环境，大家一起来努力。
3: 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除了产业建设、运动、教育、休闲及儿少福利等公共设施同样重要，希望提供家庭更完善的生活环境。县府表示，儿少馆7月试营运，至今已吸引了不少家庭使用，未来也将持续扩充儿少及家庭服务的量能。尽管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南部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

0: 首先持续提醒到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外侧车道呢有出现事故，导致后方持续回堵，尾端呢是来到了新北端，大概整个回堵车流有 1.4 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一定持续保持耐心，或者赶快提前做改道了，要不然在这一段呢不知道还要塞多久，感觉这个桥中段的事故有一点点的严重。好，再来看到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回报说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2段2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国道部分呢，在国三北上的45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侧车道呢有看到两个金属片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请你行经也多多小心哦，因为不太确定这个金属片会不会影响到您的轮胎状况。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最新的状况来自国道1号北上哦，在223.8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说是看到4部车的事故，这4部车呢它占据了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感觉蛮艰辛的这个多部车又占据了两个车道，请你格外要留心了。这是国一北上的223.8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这一段，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另外呢，现在国道5号北上呢，现在高承载管制都是持续在施行当中的，4小客车未满3人，请你不要走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哦，再请你多多留心一下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性的帮忙。时间来到2:40，我们准备进到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每一次在和平守护者单元里面呢，都会有一个警察来分享他的在派出所里面遇到的故事，那我们今天来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故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由台北分台记者陈伟玲访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圆山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威胜。王副所长在执行勤务的时候，运用流利的日语跟日籍旅客沟通，迅速协助疏散大批人潮。台北市是观光城市，外籍游客众多，他也鼓励有兴趣的员警善用警察局提供的外语课程，持续培养第二外语能力，提升跟外籍旅客的沟通效率以及警政服务品质。
3: 王副所长，麻烦您再还原一下这一次事件的经过。
4: 当时是我们中山分局在圆山饭店执行勤务时，当天因为国际扶轮年会在台北有举办活动，有上千名的日本扶轮社友来圆山饭店与会，因此我们有将饭店门口的接驳车及电车搭乘处做分流分道管制。只不过因为语言上的隔阂，加上是临时决定管制，有许多日本社友不清楚已经有做分流，因此仍聚集在饭店门口等待，当时就是造成门口人流回堵。而我刚好自身先前有学习过日文，在现场我有使用日文来跟这些日籍的扶轮社友沟通，引导他们到正确的等待处，以利于他们顺利搭乘到接驳车、计程车。
3: 因为您是用日文跟贵宾们沟通嘛，当初是为什么会选修日文，又是什么原因让您继续坚持下去，以及平常您会透过什么方式自学？
4: 我最一开始接触日文是在高中必修的第二外语课，当时是选择日文，有先学习过50音，当时就觉得日文蛮有趣的，因为跟中文有些共同点，像是日文的汉字其实就跟我们中文字蛮像的，还有我们台湾跟日本的关系都十分友好，不管是台湾人去日本旅游，或者是日本人来台观光，都十分常见。因此后来就读警大期间，我就也有看到警察大学也有开立日文课，便有继续选修了。后续也是有持续买一些自学的书及检定书，或者是看网络上免费的影片自学，目前是通过 N4 及 N3 检定，还在持续学习中。
3: 除了这一次的事件外，有没有其他哪些勤务也让你使用过这个外语的能力？
4: 我觉得最频繁使用

0: 到日文是在我派出所服务的期间，以目前的圆山派出所为例，之前在捷运站上勤务的时候，便经常遇到来问路的日本游客，他们会询问公车怎么搭，圆山饭店怎么过去，还有捷运转乘路线等等。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在派出所，就是遇到一个独自来台旅游的日籍老奶奶，他遗失了他的行李在电车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跑来派出所请求协助。当时因为这名老奶奶不会说英文，我看到值班的同事在跟他沟通上有困难，便协助了解翻译。后来也透过监视器顺利找到他当时搭乘的电车，也联系了司机，顺利帮这名老奶奶找回他的行李。然后我觉得能透过第二外语来帮助这些外国观光客是蛮开心的，特别是像这位老奶奶最后离开派出所前，她用日文跟我们说，她觉得这一次是她在台湾旅游难忘的回忆，然后她非常谢谢我们的协助，像这些话都让我有了继续精进外语的动力。
1: 副所长，您是第二外语也很强，有些人可能是第一外语，甚至有更有能力的警察，比如说他们第三外语也很强。那这些外语能力在警察工作当中的帮助还有哪一些吗？
0: 以我目前服务的台北市为例，我觉得这边的外籍观光客游客真的非常多，特别是靠近捷运站啊、观光景点周遭的派出所，时常都会遇到来派出所寻求协助的外国人，像是问路啊、遗失物品等等，这时候外语能力就会发挥它的重要性。我们中山分局的警察其实蛮多都是刚毕业的年轻员警，英文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水平，几乎都能与这些外籍游客初步沟通，再者也有手机的翻译功能能协助。另外如果是要做笔录这些比较专业的话，我们分局警察局的外事警察也都能过来协助我们。而我在北市服务的期间，也经常看到警察局有开立免费的英文、日文、韩文检定的课程，来让有兴趣的员警报名。我觉得能有这些资源蛮不错的，特别是在北市这个很常使用到外语的首都，对于这些想学外语的警察们来说是一大学习管道。
1: 非常感谢王副所长，您今天接受访谈，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补充吗？比如说可能是对于新上任的警察们，或者是年轻的同仁们，就是第二外语上面精进的建议。
0: 因为其实大家在警校基本上第一外语英文大家都有一定的能力的，然后第二外语的话，以游客来说，其实日韩的观光客其实很多，所以蛮多员警会自己去学习日文、韩文。这些我觉得在以台北市为例，这些语言其实是真的蛮频繁会使用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兴趣学日文、韩文，还是等等，甚至是一些法文、德文、欧洲欧语那一些，我都觉得你能找到自己有兴趣的语言，然后又有动力继续学习它，都是蛮不错的。
1: 那谢谢王副所长。
0: 好，谢谢。

好，刚听到的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然后带来的故事呢，就是来自中山分局，分局的圆山派出所王威胜副所长，他所聊到这个第二外语甚至第三外语在警务工作上面可以怎么样的派上用场哦。有时候真的觉得学一个新的外语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说要趁小开始学，但确实啦，小时候你会有一些优势，就比如说记忆力啊，跟你在接收新的环境的敏感度，但同时呢，我真的还是觉得其实成年人去学习外语还是有非常多有趣的洞见吧，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在学新的外语的时候，也许它不是就因为没有太强的目的的时候，你有时候只是觉得说我想要去了解一个语言它背后的文化跟它所代表的一些思考模式。就像有些人嘛，他就是可能英文说得很流利，法文也说得很流利，但他们也会去分享说其实在讲每一个语言的时候会感受到自己当下的那个人格啊，跟整个个性可能都会跟他讲母语的时候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哦，所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也算是透过学习来自我观察的一个管道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排除的消息看。

到国一南下，在五股入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南下的320.5公里，之前说靠近永康交流道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那目前也排除，可是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90.2公里过了竹林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加留心。国三北上的74.2公里高原前，这里内侧车道也有两部车的事故，连续都是两部车到四部车的事故。那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内侧车道，所以麻烦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保持耐心，跟前车还是要拉好安全距离哦，不要太急了。好，国一北上的177公里在台中交流道附近，稍早呢说看到有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它缓慢的倒退哦，是打错档吗还是车子怎么了呢？但反正呢，如果你有看到它还在缓慢的后退路，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好，另外稍早有回报在国一北上的23.8公里，也就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这一段呢，是有看到四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那这个状况呢还没有结果排除，也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了。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的帮忙。同时呢，也看到国道1号北上哦，新竹到湖口这一段整个都慢了下来哦，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更是来到20到40公里的状况，所以显现呢，现在2点半过后车流量大了，大家保持耐性，注意好行车精神喽。来自苏打绿的故事。

来自苏打绿的故事。好，来看到现在国一北上，在 23.8 公里哦，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内侧两线车道呢，四部车的事故正在脱掉当中，请你多加留心哦。尤其呢，现在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这一段呢，整个慢了下来，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哦。尤其是事故后方近乎是定点的状况，大概有3公里这么长，所以说请大家呢，在这里一定保持耐心，跟前车还是尽可能拉好安全距离哦。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因为在塞车你就有点小度孤哦，一定要管好自己的这个整个行车精神。好，排除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的45公里，过了树林这一段呢，内侧车道两个金属片呢已经被捡起来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好，另外事故的状况呢，还是要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哦，在90.2公里过了竹林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还有北上的74.2公里高原前，同样是在内侧车道看到的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持续的小心。那新北市三重区呢，在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呢，外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稍早回报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说，这里后方回堵大概1.4公里这么长，到了新北端这边，请大家持续的留心好自己的车前状况了。下一首歌是来自周兴哲《最后一堂课》，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哦。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i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171.1公里，也就是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国一北上223.8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正在拖掉当中；而在国一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附近路肩稍早有看到一部自小客车缓慢倒退的情形，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北上90.2公里，过了竹林路段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三北上74.2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竹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同时呢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再请大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163.5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目前内外车道有路面坑洞的修补工程，请您多加留心。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儿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您如果要进入台中的话可以改到台3线或台63线。市区部分，台北市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新一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新北市三重区目前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外侧车道有重机事故正在等待拖掉，导致后方呢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车流尾段来到了新北端这一段，请大家多多留心车前状况。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手拿那包粪扫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2: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1: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2: 什么火啊，要回收哦？啊，这么长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1: 换下来旧灯管、电火球，可以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2: 好啦好啦，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1: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之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2: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3: 关于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些。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刚跳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不存在的存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我们现在也连线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朱子怡组长，要我们说明今天我五整体的状况。子怡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宜兰的路况。首先就是国五北上的部分，现在会走得比较辛苦一点，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时速只有24公里，那雪穗这段头城到平林交控时速只有41公里，那平林出了雪穗之后，平林交控到石碇这段时速有70公里，那石碇到南港系统时速也只有55公里，所以古五北上目前走的会比较辛苦。那雪穗前排队的车流目前是3.5公里，那各排队入口处那个头城交流道有回堵，跟疑似匝道有回堵的情形，然后都在1公里以内，其他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都没有回堵的情形。那提醒大家，今天有一个故障车的情形，是在上午9点的时候，古五北向29.7K 故障车占用内线车道。提醒大家是在那个连续假期出门前，就是基本的车况一定要检查。那车胎胎纹胎压，然后五油三水基本的检查一定要那个确实，然后再出门，避免有故障车的情形造成车流严重的回堵。那今天有高层在管制，那现在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因为是连续假期，所以跟平常的高层在管制时段不太一样。1点到6点的时候，小型车必须坐满3人才能上交流道。那县内路况的部分有几个车多的地方，第一个是宜兰市新月广场的周遭，第二个是罗东镇罗东夜市周遭，然后第三个是礁溪乡礁溪路段的礁溪市区。那现在下午提醒大家，晚上如果在各个市区用餐，一定要做好那个停车位置的规划，然后避免就是违规停车，然后影响到那个整体的车流。然后在大家在回堵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遵从原机指挥，保持入口净空，眼睛插队这样子。然后目前宜兰天气是阴天，其实今天以3天连假来说，这一周算是没有那么拥塞，所以提醒大家现在要北返也是可以，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宜兰多停留，避开目前的尖峰的车潮再北返。以上跟大家分享，谢谢。
0: 好的。

0: 谢谢子怡组长帮我们做这么完整的统整还有提醒，谢谢您，拜拜。
1: 拜拜，谢谢大家。
0: 谢谢。好，就像刚刚子怡组长来提醒大家的，现在呢国务北上呢一样哦，要现在是在高承载管制，满三人的自小客车才能够走交流道哦，如果没有满的话呢，考虑一下替代道路咯。那今天呢感觉呢就像之前我们推测的，这个国庆连假真的是蛮多人会待在市区的哦，所以说好几个宜兰逛街的地方，像刚刚讲的礁溪，然后罗东夜市跟新月广场这几个地方呢都是人车众多的，所以说大家出门在外呢，开到这种人多的地方跟车多的地方，你都要格外的留心一下你的车前状况。那当然啦，今天出外用餐想必人应该也是挺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规划一下自己的停车的状况。好，再来排除的消息带给你哦，这是来自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重机事故呢，现在终于脱掉完毕啦，所以说呢大家在这段可以稍稍的喘口气，可是后方哦还是有大概回堵1公里左右，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再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好，在国道3号北上哦，跟国十的交界，就是在383公里跟国十的交界处，刚刚回报说有看到绿鬣蜥给它窜了出来哦，所以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也请多加留心一下，这里可能会有看到绿鬣蜥，请你一定要跟它保持安全距离，希望可以让它安然的下下国道喽。好，另外在台一线的丰港段呢，刚刚回报进来453到460公里，现在正在施行调拨车道措施，调拨的是南下的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使用，再请北上的朋友们呢多加的利用一下咯，然后在切换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定要记得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在切换车道的时候。好，排除消息呢另外看到的是国一北上223.8公里哦，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呢，这一个地方之前四部车的事故现在脱掉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但国道上面依然有几个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哦。首先看到是国道1号南下，在171.1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的三部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国三北上的90.2公里过了竹林，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同样未截获排除。而在北上的74.2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还有看到2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加留心一下啦。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呢152.1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刚刚回报说路旁有看到树丛在起火内，灰修组没有啦，是起火，树丛起火，没有灰修组这么严重，但是这个起火的状况是有冒烟的，还好看起来现在暂时没有影响到行车视线，但就是提前来提醒大家，看到这里在冒烟不要惊慌，稳稳的往前开就可以了，目前还不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咯。哎呀，来听赵传的歌声咯，爱要怎么说出口。

来自赵传这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21。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国三北上74.2公里，这是高原前哦。那次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哦。但持续的呢，看到国三北上的90.2公里过了竹林，那次车道四部车还在努力排除当中哦，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多加留心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20.8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刚刚发生了追撞，那后方呢回堵大概有1公里那么长哦，所以大家在这里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因为蛮有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好哟，刚刚呢听到这首歌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昨天呢，刚好呢在晚上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 live podcast。 live podcast 它其实就是有些 podcaster 嘛，他们会就举办一些线下的活动，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天，然后更重要的是呢，因为就像广播一样嘛，大部分我们都是看不到人的， podcast 也是一模一样，就是声音节目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人，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很好奇说那实际跟这个 podcaster 互动会怎么样，所以后来呢就发展出了所谓的 live podcast这个形式哦，也是跟大家见见面，然后呢作为在麦克风后面的人呢，也可以实际的跟真实的听众来好互动一下哦。昨天参加的呢是可能呢，如果是景广的比较常年的听众可能会有点印象的，他们两位呢分别就是 Nana 跟 Eddie。 我记得 Nana 她应该是好几年前的凌晨吗，凌晨时段，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跟她求证过她的时段是哪一个时候哦，因为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景广了。然后呢另外一位是 Eddie， 然后 Eddie 我就记得他应该是午夜时分的时段是没错的，艾迪快充站，我还记得他那时候

0: 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药药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啊，药药，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要要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南下73.6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这里外侧路肩之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台74线西向35.1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同样排除，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国三南下152.1公里非常多人通报通宵到院里路段，现在路旁哦，之前说以为是树丛起火，但现在看起来呢是这个院里这边有一个垃圾场起火冒烟，那这个垃圾场蛮靠近国三的，所以浓烟目前有点大，暂时还没有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可是你行进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稳定哦。省道部分，台九线在164公里崇德路段这里看到火烧车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了。

来自桑布里的歌声，这首歌开始，随着他的辽阔的声音，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塞车的时候心情也比较好一些呢？希望是有啦。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了，来自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斗南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不过呢稍早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有回报说这里回堵大约两公里那么长，所以大家在这边呢行进的时候依然要多多留心一下，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千万不要因为在回堵就一直往前贴着人家车屁股。好，另外补充，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2.6 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有发生追撞哦，那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马西爱卡里注意几类。好，在省道台九线在164公里这里呢，崇德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你行进的时候也请多加的留心一下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地方哦，刚刚很多人通报进来，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52.1 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路边哦，就是靠近国三这边有一个院里垃圾场，它起火冒烟，所以导致浓烟呢有点影响到路面哦，这个国三这边阿姆哥是有说现在暂时还没有到很影响的行车视线，但不管怎么样你的警觉心就是要该 turn 出来，请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市区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哦，稍早呢台北市是有回报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蛮长，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今天持续看到有活动的关系，所以说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这里双向，还有公园路的常德街到贵阳街这一段，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一段呢，都会是持续贯视到今天的午夜时间，再请大家呢行车的时候提前规划行车动线了。继续来听嘹亮的歌声，来自宿命的破晓。

来自俗命的创作，这首歌破晓。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5 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哦。而在国一高架南下 19.5 公里，过了堤顶路段，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提醒到的是台九线南下164公里崇德路段的事故哦，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所以行进到这一段你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就 OK 了。现在呢，看到3点半过后呢，各地的车流量都变大了。来看一下车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哦，现在看到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速落在35到40，仁德北上到大湾也慢了下来哦，也是不足40公里的状况。云林系统到斗南，然后还有西洛服务区北上到园林，这些地方呢都是落在25到40公里不等的状况。新竹系统到湖口这段走走停停，瓶颈点落在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低于40公里的状况。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上面呢，国三目前整体的状况大部分南下都还算 OK， 只有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呢车速是低于50公里的状况。那宝山休息站到竹林北上这一里哦比较辛苦，落在35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五号北上呢有比刚刚好很多了，宜兰到石碇这一段哦整体都是不到60公里的状况，50到60公里之间啦。石碇到南港系统反而慢了下来哦，现在是低于40公里的状况哦。而在南部地区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落在25到40，都是稍缓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希望大家呢，这个连假要收假，还是要开心的开车好吗？所以送上比较放松 chill 一点的节奏 ，Jay Sean 的你不用懂。

来自 Jay Sean 这首歌你不用懂。好，来看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国一高架南下 19.5 公里过了堤顶，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那另外你可以放心的地方呢，是在国五北上的 31.3 公里，这是头城前，之前有故障车在外侧路肩嘛，那现在已经把它移开了，所以你可以多多的放心。阿姆沟吼，刚刚看到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 234.6 公里，这是南投头到民间路段，说是在外侧路肩看到一条蛮长的蛇，好哟，大家行进的时候拜托小心，不要碾过它了。那也希望它不要突然窜到主要的车道哈。反正大家就是多多的留心一下，现在在国三南下的234.6公里，南投到民间路段，在外侧路肩有看到一条蛮长的蛇，但是是在某些民俗信仰里面看到蛇是吉利的。或者是反正就这样。好，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可能你也是今天会蛮吉利的吧。好，来看一下目前还有个地方要请多多小心，在国三南下的 152.1 公里，这是通宵到院里路段。这里呢院里垃圾场哦，因为起火冒烟又蛮靠近国三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烟有一点点蔓延过来，不过据说还不太影响你的行车视线。可是因为非常多人通报这个消息，感觉是可能现场让大家有点触目惊心，所以你行进的时候呢也是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哎呦，话讲太多了齁。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 Karen Chichi 跟 No No 的合作 R&B Girl， 时间来到3:57，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大家今天休假呢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迎接明天的周一，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拜。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历史隧道，即况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10号西向的2.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而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5.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南下的161.6公里后里过后内侧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126.2公里头屋前这里有4部车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国道3号南下152.1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目前路旁呢是有一个院里垃圾场正在起火冒烟，浓烟蛮大的，但是回报暂时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但因为多人通报的关系，请您要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南下234.6公里南投到民间路段有一条蛮长的蛇在外侧路间，也请您多加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以后都是启动的，另外呢目前国五北上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64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尚未截获排除。台61线南下36.3公里桃科前这里路肩有木棍掉落。台61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今天是有施工的，那同样因为北上车辆较大，所以说建议您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开使用竹南到后龙的这一段施工路段。而台65线南下7.8公里过了板桥二内侧车道有车辆爆胎。台74线西向38到35公里雾峰到草湖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另外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牙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蓝牙。好啦，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下午4:00到晚上7:00就塞蓝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三天咯。发现一件事情，刚刚那个声音呢还是 Kira 姐的衬乐呢，好好笑哦，再借我用一下下好了。好啦，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日，没错，来到连续假期的第三天，大家想要做什么来把握最后的假期呢？如果你今天去兰里，都欢迎你跟我分享哦。好的，没错，

我的音乐回来了。好啦，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要请您留心。首先呢，国道一号北上33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有一只鸟啊停在路间哦，而且不太能飞，可能是有受伤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在国一北上33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有一只鸟是停在路间了，不太能飞的状况，请大家提前的避开。那在国道三号北上383公里接国十匝道，这边是绿鬣蜥出没呢，哇，而且是持续的发生当中，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三号北上383公里接国十匝道，这边呢有一只绿鬣蜥出没。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26.8 公里，在头屋过后外侧车道三步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在北上的 126.2 公里，在头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则是四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有一部救护车已经到了现场，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在国一南下 161.6 公里后里过后呢，内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台65线南下 7.8 公里过了板桥二内侧车道呢，有一台车辆爆胎停靠，也是请您提前留心。而在国三南下 234.6 公里南投到民间的外路间呢，这边则是有一条好长好长的蛇在路间，这边也请您小心留意了。而在国一南下 35.5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则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台九线南下164公里崇德路段，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152.1 公里，在通霄道院里的路段，这个路旁呢是有冒烟起火的状况，目前不影响行车视线，但还是有非常多人来跟我们通报，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在国三南下行进 152.1 公里通霄道院里的路段，在路旁有垃圾场起火冒烟，那浓烟比较大一些些，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在台61线目前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竹南至后龙路段持续施工当中，这个路段呢包含两个施工，一个是玄宝大桥的改建，以及98公里到102公里的平面路口改善工程。那今天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行经这个路段遇到拥塞的话，也请您提早改道。好的，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大安路的上方内侧车道是有一部休旅车抛锚了，那现在呢车流量是有累积起来，所以请您呢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啦。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十西向 2.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原本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呢大约回堵1到2公里的车潮哦。那另外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一南下 126.8 公里头屋过后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好啦，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9M88 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这首歌曲来自 Joanne 爸爸的歌声，夏天你又离开我了。时间来到下午的4:17。今天天气不错齁，有太阳照射下来，其实晒了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热呢，虽然现在是秋天，那风这样子吹呢也算是秋高气爽啦，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出外走走，那如果呢待在太阳底下比较久的话，还是请大家做好防晒工作咯。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在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情形发生，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以及台七四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草湖。跟着雾峰到草湖一路到大里二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也是请您保持好耐心了。而在国一的南下171.6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停放，那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呢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

目前在台北市有实施的活动交管，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那这个交管呢，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12点钟。而在台北市的信义区周边呢，目前也有活动交管，那活动的地点是位于香堤大道、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东岸广场、松寿广场公园、新义安康公园、新英广场以及威秀广场。那这边呢都会弹性管制路段，管制的地点呢在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会持续到晚间8点钟。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 35.5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成，以及台65线南下 7.8 公里，过了板桥2内侧车道原本车辆爆胎情形也已经处理完成咯。

这首歌曲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郑双双合作的作品，叫做《别在意》。时间来到下午的4:24。

好的，连续两首比较 jazz 的曲风，那这边也顺便告诉大家，今天呢是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最后一天，那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呢还不知道傍晚可以去哪里散散心，去哪里补充一下能量的话，推荐给大家台北爵士音乐节在北流。那这边呢，不管是你要开车啊，又或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都算是蛮方便的。如果你搭乘捷运的话，只要到捷运板南线的昆阳站走路就可以走过去了。火车的话呢，南港站，那步行大约也是大概10分钟也可以抵达。那这边也有公车站，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下午、傍晚、晚上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呢，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天刚好是最后一天喽。刚好趁着这个夜晚的晚风非常舒服，然后在这边听个音乐，听个爵士乐也是蛮享受的，做一个假日的结尾。好啦，那在道路状况的部分，现在台64线的西向 4.7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呢停放了抛锚车，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一南下 161.6 公里后里过后内侧车道的四部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了。而在国一南下 35.5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的歌曲呢，也是爵士的曲风，但是它很特别，来自 ZZ 韦奇。那这首歌曲叫做《蓝色4503》，是台湾族裔的创作。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桌球男子好手林昀儒今天在 WTT 中国大满贯单打四强，和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苦战66分钟，挺进冠军战。赛后林昀儒受访时表示，一开始自己处于下风，能打到决赛完全没想到，现在会好好享受最后一场比赛。今晚6点上演的决赛，他将交手世界球王松岛辉空。彰化限定古迹鹿港日茂行修复工程完工，日茂行不仅是当时最重要的商业社团全交的据点，也是鹿港八交之首，规模最大的船头行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与文化地位。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日茂行拥有三进二院的建筑格局，在民国89年被指定为限定古迹。一府二鹿三艋舺，鹿港过去商业繁荣，日茂行就是由当时的首富林振松在乾隆30年西元1765年从泉州来台经商所创建。为了延续鹿港的历史文化，县府积极向文化资产局争取经费，动用近5000万元展开修复工程。日茂行所有权人代表林俊勋说，
3: 日茂行修理的时间啊，差不多有7年。这7年的时间，我发现到日茂行是一座闽式建筑特色，啊，保存着真完整的一个古迹。古那丘伊那丘是一座闽式建筑的活教材，所以我欢迎对古迹、对闽式建筑有兴趣的，拢会使来日茂行参观。
2: 文化局表示，日茂行未来除了保留部分空间供所有权人作为私人住宅使用外，其余规划作为艺文展览及咖啡厅，希望透过多元使用方式活化古迹，延续它的文化价值和生命力。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1: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强化员警的手势指挥与号志管制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监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情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推出台南时令小旅行，以七股北门为主轴，串联西湖生态、百年盐业文化，邀请民众体验台南海线农渔村的特色魅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体验行程从上午搭乘生态游船深入七股西湖，透过生态导览认识西湖湿地环境，定制渔网及在地渔业文化，品尝现烤鲜蚵，再前往北门盐香餐厅享用西瓜棉虱目鱼汤及鲜蚵面线，下午走访百年盐盘、盐田地景及传统晒盐文化，最后享用特色点心，同时认识友善水产养殖及食育教育理念，让游客从生态、产业、文化到饮食，一次感受台南。

0: 海线丰富多元的魅力。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冯祥勇说，
1: 台南有七个休闲农业区，这七个农业区我们把它分成海、山跟平原，把我们台南优质的农特产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旅游能够了解台南的农业的特色的一个行程。
0: 农业局表示，海线亮点游程以深度西湖生态、盐田地景文化、产地寻味美食为三大体验主轴，将七股北门地区具特色的农游、渔游及文化据点串联成完整的一日游程，展现台南海线农渔村多元且独特的旅游风貌。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曾昭成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明天台湾仍然是一个比较偏东北风的环境，但是整体的这个环境会再更偏干一点点，所以只有在迎风面的这个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一个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多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在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阵雨，但是整体的降雨量都不会太多。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仍然是一个比较偏凉的一个温度，在各地早晚的低温是22到26度，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点点，所以有要早晚外出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的高温明天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1到33度，部分地区可能在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更高一点，大概是30到35度左右。至于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的高温仍然是维持29到31度，整体的感受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萱萱，你国庆连假要回老家吗？
2: 要啊，但是想到放连假开车上国道塞车的话很累耶。
1: 哎呀，你可以考虑搭国道客运啊，听说今年10月8日0点到10月11日24点共有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原票价享85折优惠哦。而且如果是用 T-Pass 2.0 Plus 的长客优惠，最高可享6折优惠呢。
2: 哇，天哪，我竟然不知道有这种好康哎！
1: 好康不止这些哦，如果搭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在10小时之内转乘在地的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哎，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哦。
2: 哇，太棒了吧，小雅，谢谢你，我迫不及待规划一趟完美的旅行了。
3: 为了鼓励市民朋友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10月8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假期间乘坐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内容及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就像草莓蛋糕那样的甜蜜，尽管独特的魅力让人无法自拔。如果想要再听一次喜欢的单元该怎么办呢？别担心，欢迎上网搜寻尽管 Podcast， 这里有丰富的单元提供你随选随听哦。我是吴映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王若琳的歌声《迷宫》。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连颖。

这首歌曲来自饶舌歌手宋月琴 Life's a Struggle， 来自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5:17，在这个半个小时中呢，想用嘻哈作品饶舌歌曲来送给大家。那第一首歌选的是宋月琴，为什么会是这首歌呢？他呢很特别，在第15届的金曲奖，他的这首歌曲呢荣获了最佳作词人奖，流行音乐作品中的最佳作词人奖，在2004年的时候。那他也以同名专辑《Life's a Struggle》入围了最佳演唱新人奖，但是呢，英年早逝了他，2004年这个奖搬到这个奖属于他之前呢，在2002年的时候，23岁的他就因为骨癌而过世了。而且呢，当年啊，是击败了王菲啊、方文山啊、周杰伦等乐坛的天王天后，一举夺下了第15届金曲奖的刚刚说到的流行音乐作品类的最佳作词人奖。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当年的嘻哈文化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候，这首歌曲其实对大众来说很不一样，所以呢，也默默成为了目前呢台湾嘻哈文化萌芽的重要的种子。所以呢，这首歌跟这位饶舌歌手也影响了现在像顽童啊、MC

Zha Dog 等等的饶舌歌手。好的，回到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向 4.5 公里过了仁武，外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哦，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在国一北上199.8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其中一台小客车是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占用了内外车道处理当中。提醒大家，国一北上199.8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目前有大客车哦，更正是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目前呢小客车有翻覆的状况发生，占用了内外车道，那目前后方啊是有回堵车潮了，来到2公里左右，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务必要注意彼此安全。那持续的道路状况，非常多的驾驶不断的来电通报，是国三的南下152.1公里，在通宵到院里的路段，路旁啊树丛起火冒烟情形，目前持续发生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您行经国三南下152.1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路旁啊树丛起火冒烟情形，请您小心留意。下一首歌曲来自吕士轩，这首歌曲叫做《我好想》。

到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都没平安等着，赶我下一杯大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歌曲来自吕士轩的歌声，我好想你。时间来到下午的5:24。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吕士轩在2024年的专辑《好声好气》当中的作品。那这张专辑呢，是他第三张的个人专辑，那也在第36届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华语专辑奖的亮相大奖哦。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也要持续提醒你。台北市在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车子非常的多，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保持好耐心咯，而且下山啊，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那在台七四线东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目前拥塞不好走，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台中雾峰至大里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到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呢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二的东向14公里过了南桃园的路肩，两个安全帽掉落消息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国十的西向4.5公里过了仁武，外侧车道原本有3台小客车的追撞，那现在排除了，但后方还是有灰度，大约来到2公里左右，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

那接下来作品呢是由两位饶舌歌手的合作，他是李英宏跟柳王，这首歌曲叫做《以黑即黑》。

0: 这首歌是来自李英恒跟利友王的合作《以黑即黑》。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长志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喂，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在南下的部分，台北往宜兰方向是顺畅好走的，但是目前北上宜兰往台北方向，比较拥塞的路段呢是石碇这个路段，平林到石碇这个路段，尤其是在石碇隧道前呢，有稍微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那平林到石碇这个路段平均时速也大概只有50-60左右。那在雪隧的部分，平均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以上，所以驾驶朋友如果等一下高承载结束之后，要上国五的话，尽量趁这个时间上来会比较好，因为等一下结束高承载结束之后，预计还会有一波北返的车潮，所以现在上来会比较好，相对会比较好走一点。那另外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在隧道内行车，除了注意前方车动态之外呢，也要尽量跟上前车，才能避免造成后方塞车。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的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长志的提醒，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拜拜。好的，那其他道路状况，在台四线的西向27公里起顶前呢，外侧跟城市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四线西向27公里起顶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好的，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那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央丽李彦婷，这首歌曲叫做《竹子店》。

0: 哟，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下班尖峰实况中，方向盘在我手上，聊天室帮我看路啊。
1: 哎，粉丝留言进来了。嗯，主播你在切西瓜哦？
0: 啊，没有啦，这叫灵活走位，看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咦，你这不是走位，是危险变换车道实况，聊天室已经有人帮你报警了。
0: 啊，好好好，我回正回正哈。朋友们不要退定我啊，拜托。
1: 哎，切西瓜式的开车会让后车来不及反应，一秒失误，直播变事故。
0: 说的也是哦，开车不是拼操作，是拼谁安全下坡回家。
1: 嗯，记住，不切西瓜，不乱钻，稳定直线才是高手。
0: 这台不是游戏实况，是人生主线任务。安全驾驶，我们下播再见。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切西瓜，除了会阻挡对向来车驾驶视线外，还容易与直行车发生碰撞，更有可能因视野死角造成行人事故。呼吁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提前打方向灯，注意行人，减速慢行，再变换车道以测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条路有我痛苦，
1: 只要路是对的，我远也都要走下去。路上想要知道最新路况消息，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郭中佑，陪你一起坚持到底。

0: go。
1: 这首歌曲来自福梦所演唱的《Let Go》，时间来到下午的5:42。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在前半个小时呢，播放的是一系列饶舌嘻哈作品。那在下半场节目时光呢，送上的是，摇滚乐。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国道10号西向 4.3 公里人物交流道到定金系统的路间，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请您多多留心。国道3号南下370公里田寮交流道的路间停放了两台故障车，提醒你国3南下370公里田寮交流道的路间两台故障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 199.7 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拖掉处理当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往南敦煌路到民族西路，目前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耐心咯。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台四线西向27公里起顶前内侧车道的事故结果排除，以及桃园市大溪区介寿路555巷口一引车次撞事故发生，原本封闭了桃园方向车道，那目前呢都结果排除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 Trash 这个乐团的歌声，叫做《懦弱》。

来自 Trash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懦弱》。时间来到下午的5:48。好的，现在关心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拥塞的路段在哪里呢？在北部地区，目前拥塞地点是国道1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来到国道2号，目前拥塞地点在大竹到机场系统的东向，目前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目前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那在新竹路段，目前拥塞点在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50，更正，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中部地区呢，目前呢车速都还算可以，但是有一个地方啊，车速大约国道1号的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丰原，车速都是落在40到50左右，所以请大家呢这个路段呢车子稍稍多一些些。那在彰化路段，在国一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目前车速是30左右。因为原先呢，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但是现在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呢这个车流量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地点是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目前车速维持在30左右，是因为先前事故发生的关系。那在台南路段，目前呢有一个地点也是稍稍车子比较多一点，是国一的南下，从麻豆一路到永康，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45左右。那在高雄路段，国道10号目前就相当拥塞了，国市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大约都落在25到35之间。以上几个车

0: 喝多一点，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现在天色已经非常的暗了，太阳已经下山回家了，所以请大家你开车在路上的话，请您开启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这边有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三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自小客车，您的车号8629，任意变换车道情形，请大家多多注意，是国三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有自小客车8629，有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
1: 你说你不想在这里，我也不想在。
0: 下一首歌曲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是蛋蛋式的蛋。

这首歌曲叫做《蛋》。但是的蛋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呢是来自2023年瓦合这张专辑中的作品。

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在 70.3 公里过了孝前路，外侧车道是由自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发生了事故，请大家小心经过了。那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在农安街的上方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留心。还说好消息，原本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子比较多的，那目前呢车流量已经缓解。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是刚刚有说到国一北上 199.8 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这边呢，原先有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那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但整个路段呢还是拥塞的，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

好啦，迎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他们是四分卫，这首歌曲叫做一首摇滚上月球，来自2013年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歌曲过后进晚间六点咯，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5.6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9060，没有开大灯。那在这个路段呢，因为刚刚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车阵还是非常的长，行车速度来到10到20之间，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3公里，过了校前路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自小客车车号8629任意变换车道。南下370公里，田寮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两台故障车停放。南下152.1公里，通宵到院里的路旁树丛起火冒烟，状况请大家留心。国道十号西向4.3公里，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路间有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省道部分，以及98公里到102公里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大家如果行经该路段遇到拥塞，可以提前替换道路。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0: 坤伯，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0: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的？
0: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3: 哦，原来是这样哦，政府有保障，这样我们市里就更安心了啦。

0: 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又有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光。好啦，一路从下午的4点钟点心时间一路到傍晚看夕阳余晖，现在已经入夜啦，周日，对，周日的晚间也是连续假期第三天最后一天的晚上啦，今天晚上要把握一下假期的尾巴吗？还是要来收心的呢？好啦，现在夜晚时段啊，开车路上请您开启大灯咯，照亮前方的道路，也让他人看得见你。那如果您今天是北返啊，又或是返回工作岗位的朋友，现在还在开车的话，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咯，是否还 OK， 随时留心提醒一下自己，如果觉得累了饿了，都请您找一个休息站，又是下一下国道啊，下交流道，来找一个便利商店来让自己充充电，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咯。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国道4号东向11公里台中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啊，发生了四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在国4东向11公里台中系统的出口的匝道外侧是发生四部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目前后方是没有回堵的车潮。那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耐心。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农安街的上方目前是有故障车停放，也请您小心注意了。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一高架的南下过了孝前路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那以及目前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高承载管制已经结束了，如果您的车辆啊原本没有满四人，现在大家都可以使用了。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的，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小时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友廷的歌声谁。

0: 这首歌曲来自李友廷的歌声，叫做《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14，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陈慧告诉我们现在国道路况。陈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那很多朋友都已经返回了这个工作岗位。那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到这个西子地方站呢，车行速度呢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大的，不过车行速度目前也都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目前呢，这个从这67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主要是受到这个刚刚在南下70.3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快要有4公里，提醒驾驶朋友呢，在这个中立转接道的地方呢，可以呢改走平面路段来避开高架的拥塞路段了。国道二号目前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外二车道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呢，从这个大溪到埔顶隧道呢，车行速度又比较缓慢，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到50到60公里左右。不过过了这个埔顶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可以往上提升的。往北土城交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土城出口，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

0: 排队洗车。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泰安服务区一路到丰原路段呢，目前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泰安服务区到后里路段呢，车行速度呢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的，地形驾驶朋友呢，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园林交流道一路到彰化路段呢，目前呢还是车多的，尤其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的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尤其呢，目前在北上湖尾交道以及埔盐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目前呢预计要封闭到晚上的9点才会开放。提醒驾驶朋友，要从湖尾交道以及埔盐系统交流道北上进入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呢，要请您提早的来改道了。那往北，目前呢这个路况大致是比较顺畅的。那在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呢车多路段主要是在这个北上过了这个南投服务区之后呢，到中兴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目前呢靠近这个竹南交流道到西滨路段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目前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也是提醒您呢，要从西滨入口要进入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呢，要请您提早来改道了，不然就是要等到9点之后呢您在上高速公路。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流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路到安定路段以及过了这个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麻豆路段的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呢顶金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西过了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车行速度就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呢，车多路段呢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如果您需要变换车道呢，请您一定要提早的打开方向灯来提醒我们前后方驾驶朋友您的行车动向了。那其余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顺畅了，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这边也是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呢，开车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更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您觉得有精神不济的状况呢，建议您到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或者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等这个精神恢复之后呢，我们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陈慧的提醒，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点18分，这边有一个省道路况要请您注意，是台76线西向11公里往鹿港方向，要下埔盐秀水匝道这个11公里这边车子非常的多，后方外线车道回堵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台南市的后壁区靠近国一南下的新营地方平面道路这边杂草有起火燃烧情形，也请您注意，发生在台南市后壁区靠近国一南下的新营地方平面道路杂草起火燃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威利安在2012年《有人在等》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这不是爱情》。

这首歌曲是维里安《这不是爱情》。时间来到晚间6:22。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内线车道，一部自小客车车灯不亮，它车号是3520。不止车灯不亮，车速还忽快忽慢，疑似疲劳驾驶的状况发生了。来更新一下，它现在已经行驶到167公里，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持续的多多注意，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大约167公里左右，一部自小客车哦，它是后车灯不亮，车号3520，车速也有忽快忽慢的情形，感觉有一点疲劳驾驶哦，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那在国一南下162.3公里苑里到大甲，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现在后方是有回堵一公里左右，也请您保持好耐心，小心的通行。那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107.4公里，过了香山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误闯了。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以及台61线双向的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竹南至后龙路段这边呢都是施工的，包含了94公里的玄宝大桥局部改建，还有98到102公里平面路口改善工程，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呢可以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之后龙这个施工的永塞路段喽。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10月11号星期日景广晚间新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将对 AI 伺服器特定垂直供电系统厂启动关税法337条款调查。台湾科技厂鸿海、台达电、广达都被列入。经济部贸易署表示，全案源于美国电源技术业者维克尔在9月的申诉案，属于企业间的专利。

0: 一权争议。337调查审理时程通常在一年半内完成。经济部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必要时提供业者协助。台湾规划在友邦贝里斯推动加勒比海共融学院。外交部表示，国合会已经完成四个友邦考察，第一阶段将以观光、餐饮人才培育为重点，未来也将规划扩及能源及智慧医疗等领域。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友邦贝里斯文官暨灾防应变部长厄希尔八月访台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宣布规划在贝里斯推动台湾加勒比海共融学院，与贝里斯大学合作，由台湾林派教师赴当地，在观光餐饮、护理保健、食品营养及智慧农渔等领域培育人才。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透露最新进度，他表示国合会已经派团前往加勒比海友邦完成考察，范围除了贝里斯，也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圣露西亚等四个加勒比海英语系友邦，第一阶段将以观光及餐饮为重点，
2: 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圣文森还有圣露西亚、贝里斯，主要以四个英文为主。第一次的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这个观光跟餐饮，观光餐饮是相互结合的，但未来我们也要朝向这个能源、智慧医疗还有这个文创等方面去发展。
1: 韩志正强调，目前计划进展顺利，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将正式对外说明。请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一到九月各县市稽查旅馆和民宿状况，其中非法旅宿较去年同期增加91家，共开罚新台币1.4338亿元。目前被造册列管的非法家数以台北市最多，全都是日租套房。桃园芦竹警分局国庆连假执行防治危险驾车勤务，发现男子涉嫌骑乘悬挂普重机白牌的大型重机车上路，当场掷弹开罚，移至保管车辆，并针对提供车牌的民众一并告发。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案发凌晨，芦竹警分局针对大鼓山风景区及辖区易飙速路段规划执行防治危险驾车及取缔噪音和改装车专案勤务期间，外设所接获通报，大鼓山一带疑似有机车悬挂他车车牌上路，后于福山宫前发现目标车辆，立刻上前拦截。这名22岁江姓男子自称和朋友相约夜游，但因为没有大众机驾照，且该车号牌日前因故遭吊销，为规避取缔，才向朋友商借悬挂普重机白牌上路，不料仍遭警方查获。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查该车原车牌已遭吊销，江南竟借用友人车牌企图规避查缉，警方针对越级驾驶及悬挂他车车牌等违规逐一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
3: 芦竹警分局呼吁民众不可出借车牌供他车使用或悬挂他车号牌上路，以免触法，并将持续针对辖区重要干道及危险驾车频发路段加强执法，以维护环境安宁及用路安全秩序。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大选将至，近期出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候选人政治广告的名义，怂恿民众交付现金或投资股票。高雄有一名汽修厂老板因而损失上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
5: 近期网络上出现私募候选人政治广告刊板资金的诈骗讯息，此外还宣称能入股政治人物操盘的股票。高雄一名经营汽车修配厂的王姓老板，基于对候选人的支持，加上受限于个人对单一候选人每年政治现金不能超过10万元的法规，因而加入了这项投资方案。今年八月间，陆续以本票、转账等方式，前后交付104万元，还差点再将自己名下豪车抵押加码。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说，
6: 他就说，我们有配合的那个广告公司，那你就是来投钱，然后我们就会去帮他上广告，那他到时候就跟你讲说，你看这政治人物这到处的看板广告都是你的钱哦，那以后政治人物当选以后就会回馈给你，但事实上根本不是，他就是骗钱。然后接下来他又跟他讲说，你的这个候选人他有在操盘的，然后你也是想把钱给我，然后我们去投资这个稳赚不赔的股票。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支持候选人务必透过合法管道捐款， 款，并要求开立收据。政治现金是无偿捐助，不能要求对价关系、股份或未来的商业回报，否则将触犯贿选。若接获自称竞选总部人员邀约投资，并要求汇款、交付本票，可先拨打165反诈骗。

0: 咨询专线查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气象署资料，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摄氏 17.6 度。明天开始水汽减少，白天偏热，苗栗以南有机会出现34度高温。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稍微转凉，并有局部阵雨，但周五开始又会回到晴朗天气。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虫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整合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预估农友收入增加可达 2.5 倍。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是这样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及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IPM 升级 ICM，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3-5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0%以下。
2: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57%，农友收入增加达2.5倍。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油价持续动涨，中油公司宣布，明天凌晨0点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925千汽油仍是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32.7元，985千汽油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嘉义市蓝潭后山步道因凯米台风重创，边坡崩落，栈桥受损。嘉义市政府投入2218万元修缮，近日工程已经完工，将重新开放。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113年，凯米台风重创蓝潭后山步道，市府立即封闭步道，并启动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将防灾思维导入其中，包括受损景观桥改采不落墩设计，减少河道阻塞及再次受灾风险。崩落山壁则以岩钉固定，再搭配直升护坡，兼顾边坡稳定与生态富裕。桥面板及栏杆采耐候树木材质，另利用土石龙稳定边坡，并维持透水性，降低水土流失。在地形限制下，部分区域仰赖人工及绳索吊挂施作，施工过程困难重重。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只有感谢所有的工程人员、规划单位，还有大家一起，日后我们好好珍惜。这是咱嘉义离市区上盖近的一个最完美的后山步道。
4: 市府表示，持续改善蓝潭环境，近年导入 AI 人形辨识系统，强化水域安全，也设置融入自然景观的大白熊装置。随着后山步道重新开放，蓝潭将再添一条青山油气路线，迎接市民与游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激励调查，发现30%多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即使有运动习惯，仍然有肌力不足的状况。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弘道台中服务处从第一线发现，许多长辈进食出现呛咳、吞咽困难的状况，走路速度变慢，甚至频繁跌倒，这些可能都是肌少症的症状。台中服务处专员林介问说，肌少症是指肌肉量减少、肌力减退，合并身体活动功能下降，不但会增加跌倒骨折风险，导致卧床，进而影响生活品质，甚至死亡。
7: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台中服务处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肌力调查，搭配肌少症三大检测法实际测量，发现有 31.5% 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调查中更发现，即便是每天有运动习惯的长辈，仍有肌

0: 健康币。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2: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了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2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1: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基隆市信义区活力健康队今年代表基隆市参加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在北区分区竞赛中勇夺新秀组银牌，成功取得全国赛资格，将于10月16号站上全国舞台。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3: 练习现场，长辈们跟着音乐认真排练，充满欢笑与活力。信义区活力健康队即将代表基隆市参加全国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卫生局长张贤正到场探班，鼓励长辈们在全国舞台上用健康与活力展现基隆的精彩风采。
4: 咱无论他上片按我表演迄天比赛迄天，同款拢袂使感冒，大家互相鼓，袂使搏斗。10月16号，别再管了啊！安达再出来，阿雷吼，阿叔，谢谢小朋友，谢谢孙子跟阿公妈妈一起出来。
3: 卫生局表示，将持续结合各区卫生所和社区资源，推动长者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鼓励长者走出家门，持续运动，打造健康、活跃以及高龄友善的城市环境，也邀请市民朋友一起为活力健康队加油。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府城双妈会连假期间在台南登场，苗栗山边妈祖首度南下，与台南4点大天后宫联合主办绕境活动。不过苗栗山边妈祖在未经申请的情况下，神轿直接进入台湾首庙天坛及台南孔庙。台南孔庙发出声明表示，孔庙外设有下马碑，依循传统礼制，文武官员至此皆应下马以示尊崇，强调未来不再开放各类宗教活动进入园区。对此庙方发文致歉，表示将择日登门道歉，而孔庙也再度回应，予以理解并接受致歉。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2: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

0: 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1: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0: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1: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0: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1: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0: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1: 那绿的呢？
0: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3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 Jay Sean 的歌声抒情歌，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53。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牙，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台七四线东向的17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靠近洲际棒球场的附近，路间呢有一部重机啊疑似故障，目前车主正在牵着走动当中，那同行的友人呢也是一起走在这个路上哦，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在台68线东向7.7公里过了新竹二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378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呢有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一部车逆向停放，那隧道前的路间有人手机开着手电筒当中，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如果您是行经国三南下378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有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那有一部车是有逆向停放的行为。那再来是林口市的林口，不是林口市，是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99号的立体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而且排队入场的车流会影响到主线车道，目前已经在这个路段造成回堵了，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北市的水库往北过了新店端，这边有行人误闯，而且很多人跟我们回报，所以请您多多留心，在水库往北过了新店端这边是有行人误闯的上来。那以及在新龙路的双向罗斯福路5段到景兴路，这边的路灯故障喽，没有亮的情形，也是请您留心。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好事故障，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双向跟新生北路口，这边好事是显示长红的情形，那也请大家减速慢行，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尽快的来进行处理。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一北上36.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中间外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以及新竹县竹北市原本呢在博爱街789号工厂火警，目前呢火势已经扑灭。再来是国一南下162.3公里院里到大甲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但后方还有一些回堵车潮。

好啦，节目三个小时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咯。那明天上班上课了，结束了三天连假，好好的休息一番之后，接续五天的上班日，大家加油。希望大家这几天呢、是有好好的充电咯。那明天上班加油，也不要让自己有太大压力啦，开始上班咯。好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兴哲，一样美丽。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

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周，不好意思，下周日再见，因为下周六，赛兰雅要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喽。好啦，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李玉玺，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不管天空是否满天星斗，尽管都会当你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导航。

0: 水涛，即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从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台61线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竹南至后龙路段目前施工，包含94公里玄宝大桥局部改建，以及98到102公里平面路口。

或改善工程，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遇到拥塞，请您提早改道。台六十八线东向7.7公里过了新竹二有事故发生。台七四线东向17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周进棒球场附近路间有一部重机疑似故障，目前车主牵着走斗当中。以上路况由三蓝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八控控控控控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全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来到2026年10月11号礼拜天，也是国庆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啦。是不是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回到家里哈，准备要来收心了，对不对？好啦，那应该有些人还是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哈，所以呢，目前其实在国道上面呢，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只剩下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哈，是在国道一号的虎尾跟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呢，目前是持续来进行封闭管制的，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好，麻烦大家记得哈，如果在使用国道的时候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并且纳入您的行程考量。好啦，晚上的7:08哦，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还不错，对不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来去享受一下阳光，可能今天零零星星啦，在这个东北部地区迎风面的地方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可是呢其他的各地呢其实天气状况感受都还不错哦。今天呢在中午过后呢也带着小朋友去外面晒晒太阳放放电，这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就是阳光晒了会有点热，可是呢这风吹过来还好像呢就又没有这么炎热的感觉，因为风吹过来反而有一点点凉意耶。好啦，但是呢今天有些地方还是蛮热的今天的最高温呢是出现在南投县的草屯，还有在屏东县的竹田，35.1度都还是蛮热的。可是呢在这个日夜的时候呢这个清晨夜晚的时候这个温度就稍微凉一些些了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都是在19到24度，那局部呢有些地方还来得更低一些些。今天的最低温呢是出现在新竹县的关西，有17.6度哦。好，所以你看这个高温跟低温呢一差就差了这个将近10度13度左右所以这日夜温差的是真的是还蛮大的。这个这种温差呢常常就容易给它感冒，因为呢你可能白天啊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出门呢你就觉得外面的太阳好大应该就穿个短袖就好了吧，那就轻忽了，可能太阳下山之后才回家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凉。好啦，所以呢最近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的在变凉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千万不要被白天的太阳给骗了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在包包啦或者是你的车上啦都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咯。好，那接下来的几天呢看起来天气状况都差不多就是白天还蛮热的，那在入夜之后呢就会稍微凉一些些，而且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好，那天气状况了解完之后呢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这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109.7公里头

问到新竹系统这个地方啊，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那目前占用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相关单位呢也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后方是大约回堵一公里的车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并且呢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看到在台68线东向 7.7 公里，在过了新竹二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您经过留意。台88线西行 0.1 公里，在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哦。那现场人员呢是有下车的状况，后方也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74线西行的东向的17公里，在从德到潭子路段，说在洲际棒球场附近的路间，有一台重机还有像是故障了，目前呢是有这个骑士牵着走动，那他的同行友人呢也一起走在路间的状况，还蛮危险的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接着目前路网图上面的表现，来看到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这个头城到平林呢，其实车速还算 OK， 目前是维持大约60公里左右，那其余这个国道5号沿线呢看起来也都还算顺畅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 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3分。

那今天呢是10月11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国际女孩日。好，那在今天呢是联合国所订定的国际女孩日哦。那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呢，台湾也跟进了，所以也将这一天同步订定为台湾女孩日。好，那也希望呢借由这一天呢、让所有的女孩们呢都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喜欢自己的样子，并且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好啦，所以呢今天也准备了一些跟女孩们有关的歌曲，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杨丞琳跟王心凌所合作的歌曲《女孩们》。

时间晚上的7:1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丞琳跟王心凌所合作的歌曲《女孩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女孩哦，不仅仅是女孩啦，当然只是透过这个节日呢，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日来让大家可以更重视这个不同性别的权利了。好，那也希望呢，这个所有的女孩们呢，都像这刚才歌词当中唱到的，自由自在咯。好，歌曲中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9公里靠近永康内线车道呢，是有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的北上257.8公里的水井交流道路段，路肩呢是有胎皮掉落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而在台74线的西行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在往快关方向，好，这个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是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好，也建议您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改行驶台3线或台6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这个地方，以及呢公园路的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还有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路段，目前都是进行管制的，预计会直到凌晨0点。而在台北市呢，目前在香堤大道以及香堤广场，还有市府东门广场跟市府的东南广场，还有松寿广场公园，以及信义安康公园跟信义广场，还有在威秀广场这个地方，目前呢都是有活动进行的。那现场呢是采弹性的交通管制，包含了在松寿路的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的20巷，以及松高路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的20巷，这个地方都会来进行这个弹性的管制，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再来看到在台北市说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再过了新店端有一名行人误闯的状况，好多听众朋友呢都来提醒大家，麻烦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说，在中山路的99号立体停车场这边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那也蛮多的车辆要排队入场，目前这一些排队车流呢是有影响到主线的，造成了回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说在丰原镇清宫今天呢是有回銮，所以呢在现在的丰东路将要往丰原大道这边呢人车都很多，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没有要去这个参与活动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呢7:2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的歌声《女孩女孩》。

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哲佩的歌声《女孩女孩》。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25。好了，那这一首歌曲呢，虽然哦，他唱的呢是女孩女孩，可是呢，他的这个歌词里面哦，其实是在描述一个母亲的日常片段。好了，毕竟呢，在这个每一位妈妈呢，在成为妈妈之前，也都是个女孩，对吗？好，当然成为妈妈之后呢，还是可以成为一名女孩，还是希望呢，这个不仅仅是小女孩们，这些大女孩们呢，心中的这一些平常的一些愿望啦，或者是呢，哎，做自己的这个心愿呢，都可以去实践。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呢，除了可爱

之外呢，它就是以一个类似这种比较童趣呀的一些歌词呢，来去描述这个妈妈在回到家之后的一些日常哈。比如说呢，回到家就如同下了南瓜马车的灰姑娘，要面对家里一些，比如说像是这个小孩们的玩具啦，或者是呢这个奶瓶啊等等这些比较甜蜜的手忙脚乱。好了，时间来到晚上的7:27，好，这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更新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9.7公里哈，投份到新竹系统路段，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在土城出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来做通行。那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8.7公里，说靠近永康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呢，在稍早也有说，在这个差不多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南下319公里，靠近永康的内线车道也是内线哈。那刚才是说四台，那在这个319这个地方呢，稍早是传进来是有三台自小客车追撞，那不晓得是不是同一起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那在台61线目前南下217公里的桥头到麦寮路段的中间车道是有一颗轮胎掉在这边完整的哈，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避开，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晚上7:2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I'm Not a Little Girl》。

0: anymore.
1: 学妹，这就是小南海自然生态园区哦！哇，风景好美哦，拍照拍照！哎，还有环湖步道哎，拍照拍照！哎，这是台南的哪里呀？
2: 靠近白河跟后壁之间，包含上茄东陂还有将军陂，这里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保存最完整的灌溉陂塘。
1: 哇，吊桥吊桥，哎，好适合拍照哎，学妹来拍照拍照。
2: 小南海吊桥，站在桥上就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湖面跟青翠的树林。
1: 哦，好好拍！为什么要叫小南海呀？
2: 因为湖畔有一间普陀寺，供奉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以小南海为名。这里又称为永安水库，这里的步道全长有5公里，很适合散步。哎，学姐跑去哪啊？是有在听我讲话吗？学姐你在这哦，我一直在找你哎。
1: 哎，学妹来来，拍照拍照拍照。
2: 真的有这么好拍吗？
1: 好拍呀、啊！你要对生活有兴奋感，来嗨起来，嗨起来！这照片啊，我要传给我的安娜达，让她下次呢带我来。
2: 啊，我又没有安娜达，
1: 不要这样了，动起来，动起来！
3: 学妹，别羡慕，没有安娜达带爸爸妈妈或是好朋友来这里拍照，一样能幸福感满满。这座由公路局用心维护的小南海自然生态公园，有平稳安全的红色吊桥和优美的普陀禅寺，是兼具运动与休闲的绝佳景区。公路局用心维护道路与景点安全，让每一趟出游都安心。路通到哪里，幸福就跟到哪里。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防骗金钟罩。
10: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35，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邱雅田，来到线上。雅田晚安。
11: Hello，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0: 是，今天呢邀请雅田齁来这个帮大家更新一下时事了齁，因为最近呢真的是在比如说这个路上啦齁，或者是广告啦，甚至呢在这个社群平台，比如说像这个 Thrive 呢，很多人都在讨论接下来齁可能下个月的这个大选了。那很多各种不同的资讯齁开始非常非常多的在网络上面出现，所以呢雅田也要来提醒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开始这个诈骗集团呢也趁着这个热度齁开始把这个诈骗的手法转换了，对不对？
11: 对，因为最近就是大选将届，那诈骗集团呢也把歪脑筋动到了这个就是候选人以及他的支持者身上。
10: 是，所以呢
11: 就今天就是非常结合时事的话题，要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选举跟诈骗的连结。
10: 嗯，
11: 因为我们最近就有发现在网络上面呢、有一些诈骗集团他们提出说因为我们法定的政治现金它有一定的额度，
10: 是，
11: 那

0: 骗集团呢就想出了一个招数，说诶，你可以去投资候选人，现在不是有到处需要广告吗？有那种看板广告，有布条广告，就到处都需要花钱。
1: 是，
0: 那诈骗集团呢他就假借说你来投资这个看板广告，那候选人就会知道你有在帮他做广告哦，那等到他当选了以后就可以回馈给你，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在网络上出现。嗯
1: 哦，大家可能就会想说，诶，反正呢我就是这个诶有一个被动收入，或者是额外的一些这个钱进来，诶，当作是自己的零用钱好像也不错，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人是不是开始有上当了，对不对？
0: 对，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的民众还蛮热衷于选举的，那最近就是在不管在各种社群平台，大家也都讨论得很热烈。那因为要给予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一些就是实质上的支持，所以诈骗集团呢就假借说你要来投资候选人的广告，然后就跟被害人说，就是你可以给予出资，然后候选人的看板广告呢就是你出资的。那之后呢，那个这个诈骗集团就假装自己是候选人的竞选团队的一部分，他就说你去投资了以后，之后候选人当选了就会好好感谢你哦。所以就有一位就是南部的就是汽车修配厂的老板，那这个老板呢就想说，哇，他很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一下他支持的候选人，所以就说那他要来做这个投资。
1: 是，
0: 结果啊，就是当这个这个王姓老板他开始去做这个所谓的投资候选人广告之后呢，诈骗集团就发现说，哇，那这个王姓老板真的是非常热衷于选举，所以他就又开始想了别的招式，然后就说，那个因为呢，我们是候选人的竞选团队，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候选人他其实有在操纵一些股票，那只要呢你筹钱去做这个由候选人操纵的股票，你来入股投资，那将来呢候选人当选之后，那更棒啦，他就可以操盘这个股票，可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1: 是，
0: 于是就是这个被害人王老板就想说，那太好啦，他一方面出钱又可以支持他的候选人，然后一方面呢之后等到当选以后就可以发大财。
1: 是，
0: 对，所以呢就是后来这个王姓老板他就陆陆续续在今年的八月间呢就陆续用本票还有转账还有面交的方式，就前前后后交了100多万元去给这个自称自己是候选人竞选团队的诈骗集团。
1: 天哪，吼，他就这样前前后后就想说，用这个支持的方式呢来挺一下自己支持吼推荐这个候选人之外呢，还想说，这后续呢还有这个投资的一些获利，还可以让自己呢有一些其他的收入，结果他就这样前前后后都丢了100多万。那后续他还有再丢更多钱吗？
0: 对，就这边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所谓的法定的政治现金。
1: 是，
0: 那这个政治现金的部分，其实每一个人他对单一候选人他每年的捐赠额度是10万元。那但是就是有很多就是真的非常支持候选人的铁粉，他就想要投资更多，
1: 是，
0: 就反而就掉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然后就是，而且还是要跟大家讲哦，就是绝对没有什么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也不会有这种什么报名牌给你，跟你说是哦，候选人有在背后操纵的股票，
1: 是，
0: 这些都完全不合法。然后你也不要相信有人跟你说有这种稳赚不赔的秘密管道，就去做这样的投资。但是就是这位王姓老板，他就是因为太热衷于支持他的候选人，跟太热衷于政治了，所以呢，他就是后来诈骗集团又诱骗他说，我跟你讲哦，这个政治人物他操盘这股票真的超赚，之后啊等到选举完了以后就可以赚回本金的12%的获利。哇，所以这个王老板就觉得，哦，太好赚了吧，就一方面支持候选人未来就可以有这么高额的返利，所以他就又透过了诈骗集团介绍的当铺去抵押了自己名下的一部豪车，去抵押了90万，准备要来加入这个投资。
1: 是，所以呢他前前后后不仅是刚才讲了这个100多万元，后续呢他还把自己的这个车子呢也拿去借贷，把这个钱也投入了，那后续他才被这个他的友人提醒，才知道自己被诈骗。所以呢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雅田讲到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诈骗集团就跟他说呢，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钱。

大家哈，这个星号帮我把它画上哈，只要听到这一个稳赚不赔，保证获利，一定是诈骗。那当然，刚才也有讲到了这个雅婷有提醒到大家哈，在这个法定的这种政治现金呢，它其实是有最高额度的这个

0: 现说啊，原来真的是被骗了。那幸好就是他有去询问他的友人，所以也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当你有听到所谓的秘密的管道、稳赚不赔的投资，你就是不要一个人就是陷在里面，就觉得说啊，只有我可以来赚这笔钱，我不要跟任何人讲。
1: 嗯，
0: 那千万不要这样，就是你还是要把你听到的，就是不是合理的事情，要跟你的亲友讨论分享，那大家集思广益，你可能就可以突破盲点，找到这件事情的有陷阱的地方。
1: 是没有错吼。那最后呢，当然还是要请这个雅田来跟我们提醒一下，最近呢真的是这个因为这个下个月的大选的关系，所以呢真的蛮多的人吼都在讨论选举的事情，那也要请这个雅田来再次跟我们提醒一下，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0: 那你要跟大家做最后的呼吁哦，就是首先就是选举将近，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捐款给你支持的候选人的话，一定要透过合法的管道去捐款，
1: 嗯，
0: 然后以及就是会拿到他开立的收据，绝对不要是就是有一个自称他自己是竞选总部的人或者是候选人的友人，然后跟你拿现金或叫你汇款到他个人的户头，这些都是要千万小心，有可能是遇到诈骗。
1: 是，
0: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以他说投资政治广告或者是入股候选人的股票这一类的名义去招揽资金的话，那这也一律是诈骗，要请民众千万要记得，绝对没有所谓的保证获利或是稳赚不赔，那也不会有候选人情形。然后再说
1: 雅田的这个讯号似乎呢好不是说很稳定，对不对？
0: 好，
1: 好，那当然呢，好，这个今天也非常谢谢雅田哈来到线上跟我们提醒啦。好，所以呢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齁，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诶好像听起来很不错的事情，那也可以提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诶这个提出来跟大家来稍微讨论一下齁，有时候呢这个彼此讨论交流一下这个想法呢，有时候反而会抓出诈骗集团的这个诈骗陷阱。那当然啦，有任何的这个疑虑呢，也都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来做求证哦。那其实现在呢，在165的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也有智能客服呢，可以来做查询呢，以免大家的这个荷包失血了哈。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巡视局的预防科警务证邱雅田来到线上，谢谢雅田，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听到是阿弥陀网中最公狼，时间来个暗时的七点四十九分。好，歌曲声回来，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刘长志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呢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长志晚安。
1: 喂，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南下台北往宜兰方向的部分呢是正常，目前车流都顺畅。
0: 是。
1: 至于北上的部分，先前北返的车潮都目前都已经疏解了，只剩下在雪隧内车稍微多一点，时速比较慢，平均时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出隧道之后呢，平均时速就可以来到70公里了。所以双向来说，南下北上的车况都目前都算是正常。那还是要提醒用路人，在隧道内行车，要注意车前动态，尽量跟上前车，才能避免后方塞车。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
0: 谢谢长志的提醒了，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晚上呢7:54，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侯总起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全区的状况。总起大哥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呢是双十连假的第三天哦，最后一天哦，大家大概都要持续要回家了哈，准备明天再继续工作。
0: 嗯，
1: 那目前呢大致上呢各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哦，只有少部分的零星路段哦。那以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在北上的部分哦，新竹这个路段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哦，车速大概只有40上下哦。过了公道五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哦，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国道二号、国道三号呢，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里面呢，车流量还是稍微有点偏多哦，甚至有部分路段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样的一个车速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呢，各路段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哦。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地方呢，因为稍早在318.7公里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后方回堵的车阵现在还在疏解当中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今天你等一下要是要行经这个中山高南下哦，会要经过台南系统的话，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哈。北上的部分呢，在大湾这个路段呢，目前还是车流偏多的，大概只有40到60。再来一个的话是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双向呢都是车多哈，大概车速只有40上下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总启大哥，辛苦喽，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56。那刚才呢，在连线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Rosé 的作品《Number One Girl》。好，来，在这个了解完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台61线要来提醒您和几个路况是在台61线的北上 257.8 公里，在水井交流道路段路间有胎皮掉落状况，好，请经过多加留意。那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294公里，在将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而在南下217公里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呢，中间车道有颗轮胎掉在这边哈。那目前都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哈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目前说国道三号的南下152公里的通宵到苑里路段啊，说路旁有看见起火燃烧，那目前呢是不影响行车视线的，可以正常来做通行啊。那后续也说是这个清洁队的垃圾场啊，在下午是有发生火警的，目前现场呢是持续的灭火处理当中的，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再来后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217公里桥头到媚寮路段中间车道，一颗完整的轮胎掉在这边，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再来台74线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往快关方向，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建议大家

可以帮我们改走台三线或台六十三线来做分流。好，那在台七十四线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所以也提醒您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咯。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新车平安。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孟母，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8:1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迪安的歌声女孩。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拆除交通管制呢，预计会一直到明天10月12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另外呢，活动交管的部分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公园路的双向，在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清路到贵阳街这个地方都会来进行管制哦。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说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318.7公里靠近永康内线车道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南下靠近永康的319公里内线车道三台车子的事故，好，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呢大约回堵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一下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台61线北上257.8公里的水井交流道路段，路基

天胎皮掉落状况也接获排除，而在台十三线北上的 1.5 公里苗栗市竹南镇竹南路段呢，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了。台六十八线东向的 7.7 公里在过了新竹二这边说有事故发生状况也同样接获排除。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00.3来通报咯。时间晚上的8:1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若此生生为数。

欢迎大家转到你的现场，然后就来搞大家住对啊，轰散散不爱爱出现准备包 and instant love 散散不爱爱的调理包，因为呢大家散忙大病穿前没时间准备材料，不说 and 重用做哈推大家总片最起的色彩，不是这样 and 重用做哈有谈到是推的脚步用最先进科技的空用发机来保险，顺带保证本台卡资料以后呢身体繁衍不发多的自动救哦。打开调理包，找个材料用的温红度100度小滚水冲一批，等几三分钟，都好研究一下真空夹包调味料，看见不见上身那种爱，它甜的也是它酸的，还讲见不见唔少还想吃一下天壤地度这种，哦，按纠结这种感情，人家有负面老单做的选择。好好搞 ，OK， 就做的享受一份色，上面100分的色色不爱爱。第二提醒大家哦，甜的东西莫食太多，对健康有影响。下礼拜再飞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若此生为数，时间晚上的8:19。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台74线的路况目前呢是在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也就是呢在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哈，目前依旧是车多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台3线或台63线来进入台中市区来做分流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的调路状况，是在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调路误号，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那在这个南下的部分，是在217公里桥头路段，桥头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的状况，说目前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车子比较多，那在这个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雾峰39公里到32公里的大里二路段，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而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哦，而在高铁的这个台中站区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是施工的状况，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府路之前右转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而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的中清路之前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8:2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山姆，我不代表谁。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山姆，我不代表谁。时间来到晚上的8:26。好，来新进路况呢是在国道三甲齁。说目前呢这个西行的 5.1 公里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152公里的通霄到苑里路段呢，先前路旁是有看到起火冒烟的状况，那是因为齁在下午的时候，在这个苗栗苑里的清洁队垃圾场呢是有发生这个火警的，那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那这个火警的冒烟呢是不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请大家呢齁正常的通行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是要请您持续的小心了齁。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8: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我是机车少女的作品《Moonlight》。

0: 哈，你手拿那包垃圾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工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工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工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青菜弹哦。
1: 什么火啊？要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0: 换落来旧电工、电火球，会当用新电工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垃圾，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加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和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尼啊厉害哦！啊，我那包好，除了搞和资源回收车，啊，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把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工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些。一些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版本的《那女孩对我说》，时间来到晚上的8:3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三甲的西行5.1公里，持续提醒您是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哈，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哈，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呢，在这个先前的凯道跟怀宁街这个地方是有活动交管进行的，目前呢是持续当中的。那稍早在公园路的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这个路段呢，也有进行管制，好，目前是已经双向开放通行，好，可是呢在凯道跟怀宁街是持续管制当中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再来看到在台北市说，在保安公击会活动这个地方呢，目前大龙街往北库伦街到哈密街这个地方是实施管制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避开，小心了。而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三路111号旁网状线上呢，说有坑洞在这里，好，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时间暗时8:10，十分所来听到的是李千娜的歌声《查某囡仔》。

听到的是李千娜的歌声，咋不给呢？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四十四分。好，来，在目前路网图上呢，有几个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哈。次日在国道五号啊，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车速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安定到永康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接着是在国道十号，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非常的慢，都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所以也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也要来提醒您，外面天色都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8:4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跟卢广仲，那个女孩。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跟卢广仲的歌声《那个女孩》。时间晚上8:50。好，来这路况消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哈，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这个地方，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清路到贵阳街，目前是持续来进行管制的，会直到凌晨的0点钟。而在台北市的这个保安宫集会活动呢，目前在大龙街往北的库伦街到哈密街是实施管制的，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掉落物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台74线目前35公里哈，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目前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台3线或台63线。来做分流避开。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4来通报。听到记得挂起来，一起来做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怎么见？

时间来到暗时的8:56，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查某囝》。好，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的状况啊，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危险哈，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管。那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哈，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哈啊，如果真的觉得好像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好累，好想睡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哦，便利商店或者是这个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啦，在九点对时之前，高点静静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青虫熬夜歌声不关系。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再来国道三甲的西行5.1公里，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间也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74线，目前呢35公里到33公里，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呢，目前依旧是车多的哈，也提醒您可以多多利用台3线或台6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分流。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保安宫集会活动呢，目前在大龙街往北的库伦街到哈密街是实施交通管制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说这个正清宫今天有回銮的活动，那目前呢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书啊，目前这个队伍是到了水源路了，那现场的人车都很多，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先行的来做改道，或者是经过的时候务必要遵照现场的指挥跟小心

0: 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的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偷摸打击的《交换日记》。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街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国道的路网图，好说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哈，大约只有维持在20公里哦。好，那是说到了目前呢，在这个北上的120.3公里这个地方哦，更正120.4公里哈、哦，说这里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稍早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齁，目前呢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了，在这里北上的这个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了。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速度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接着我们往南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子比较慢的，那尤其是在东向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好啦，所以也提醒大家齁，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因为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快也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齁，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这个大灯要帮我们留意之外呢，还有您自己的精神状况齁，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早了，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难免可能都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累，或者是有小小恍神的状况，这样子的时候请不要硬撑，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啦，晚上9:11，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啊。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16，来路况消息提醒哈，新进路况说在国道一号啊南下林口 A 出口这里呢，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哈，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好，而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02.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肩，也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呢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好说，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在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这个施工正在进行的，时间从晚上9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现场呢是采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所以呢目前呢、在这个向阳路往北车流是有回堵的，车流的尾端目前大约是在南港路，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保持好行车内耐心。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持续进行的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这边的管制预计会一直到凌晨0点。再来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说在丰原的正清宫今天有回銮的活动进行，那稍早呢听众朋友

也回报说啊，目前现场的这个队伍呢是到了水源路了哈，那人车都比较多一些，所以也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哦要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空的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少女》，时间晚上的9:22。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的排除状况，在南下的217公里桥头交流道路间，这个轮胎掉落状况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的是在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先前有掉落物，目前也一并接获排除了。再来是在台

74线的西行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呢，先前车子比较多，后目前已经疏解开来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上面的车多路段，其实呢有比稍早来的好一些咯。好，但是还是有零星几个路段，包含了在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大山到竹南，以及呢来看到在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几个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子比较多一些的，所以也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好，那在这个竹南哦，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大山到竹南路段呢，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后，车子比较多，主要是受到了稍早在北向的120公里这边先前是有事故传进来，那后续目前啦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这车流还需要点给他时间疏解一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好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25。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咪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依托咪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3: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3: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录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3: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4: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暗时的9:36，听到的是益智乐团《就捧一杯酒》。好啦，歌曲声回来哈，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09公里，在埔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呢发生了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那在这个同一个路段往前在30公尺的内线车道也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好，短短30公尺的地方就有4台自小客车事故在这边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南下在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通知，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呢，也已经通知处理哈，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说在台北市向阳路往北忠孝东路到成功桥路段呢，因为目前路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所以呢是现场采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预计这个施工会

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目前呢，向阳路往北啊，车流是有回堵的哦。车流的尾端目前是在南港路，好，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呢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在逸仙路到延吉街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哈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时间来到晚上9点39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旺福姊妹啊。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姊妹啊，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三分。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大件拆除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管制的

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哈都是进行管制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呢在这个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

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在逸仙路到延吉街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而在新北市淡水区呢，说在关渡大桥往淡水方向民权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这个施工消息，是在新北环快的双向，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的这正清宫呢，今天是有回銮活动进行，那目前这个现场的人车都还是蛮多的，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也要小心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9公里这个地方，在普盐系统之前要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因为呢在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在这个事故点在往前30公尺的内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目前也因为这两起事故的关系，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园林到普盐系统这个路段车速慢下来了，大约维持30公里，也麻烦大家啦经过多加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点46分，听到的是安琪的歌声 Just a Girl。

听到是安吉的歌声 Just the Girl， 时间晚上的9:49，好，有新进的路况在台二极线南下0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过了基隆港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好，已经这个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 POMO 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34.8公里，好，在泰山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北市的这个管制解除呢，是在保安宫的集会游行后，目前是已经这个解除管制了。好，再来台北市的这个施工预告消息，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在师大路到永春街的200巷这个地方，吼，有这个隔音墙的拆除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师大路到水源路35巷这里，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以及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哦。那另外也会占用在这个水源路35巷跟到永春街200巷这个地方，会占用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来进行施工。那时间呢，是从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和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好，新进的这个路况更新呢，是说在国道一号哈北上，在209公里这个浦沿系统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呢，北上园林到浦沿系统目前车速呢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哈，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2。来，明天的天气状况呢，也来提醒大家了哈。明天呢，这个环境呢会持续转干，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啊。只有在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在中午过后的这个南部的山区呢，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其他地方呢，天气状况感受上来说都会蛮好的。可是呢，天气好就代表温度方面呢，这个也会比较热一些啦。然后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是在29到31度，而在中南部地区呢，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在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来到34到35度哈。所以记得真的蛮热的哈，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等到太阳下山之后的这个清晨夜晚呢，低温就蛮凉的哈，大约是在20到25度哈，局部的低温。局部的地区呢，这个温度可能还会再低一些些，所以呢，记得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哈，真的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一定要适时的来调整你的衣物喽。好啦，那接下来一周的天气呢，其实明天跟礼拜二齁，就是天气状况都不错，就是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到了礼拜三，也就是14号呢齁，东北季风就会慢慢的增强，跟15号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礼拜三跟礼拜四呢齁，在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都会比较凉一些些。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跟大台北的山区也会转为稍微零星有雨的天气，后其他地方是晴到多云。好，那到了礼拜五，也就是16号的时候呢，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啦，所以呢，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又会再回升。那16、17、18，其实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不错。
好啦，那天气状况呢就提供给大家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5，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啦。好，那如果呢你想要在脸书上面找到我的话，也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 DJ C0，C 是英文的 C， 0是数字的0， DJ C0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专。那我呢每个礼拜都会发一篇文跟大家分享近期的这个一些有趣的行程啦，和一些生活的静态。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和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呢就下礼拜天空中再见了哈，因为下礼拜六是这个金钟奖，广播金钟奖，那我们的团队呢嗨嗨请多指教团队有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好，希望大家可以在空中帮我们一起集气啦。那下个礼拜六呢会请柚子来帮我代班。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晚上的7:00到10:00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31.3公里，有新进路况是说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从北斗开始一路到埔园系统，目前车速呢都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主要呢是受到了在稍早北上的209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事故排除了，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来看到在台二极线南下0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过了基隆港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而在台二极线的北上和平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进行，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感谢好心灵嘴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离合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发展啊。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哦。但是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大概是下午四点多到现在哦。那黄色警戒的区域呢都集中在沿海的区域，风会比较强哦。像是秀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和澎湖县呢，沿海风都比较强，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哦。同时最新路况报给你知，在台24呢，说这个仙洞大五轮路段哦，北上

的和平隧道内侧就有施工，会到凌晨六点钟。还有呢，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31.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呢，有三台车的追撞哦，目前在外侧车道，经过请你提早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节目第八，给你系列的电视剧主题歌曲，他们是 S.H.E 呀。

Yeah， 听到 HE 所带的歌曲怎么办？是他们呢在当年哦《花样少年少女》当中的主题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晚上的10:13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部分呢，南下的31.3公里啊，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有3台车的事故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的话呢，请避开外线好吗？来要走中线或是内线来做驾驶了。另外施工的讯息哦，是台24线呢，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0公里到1.5公里呢，说基隆港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经过请你小心哦。然后呢，整体路网图跨起来哈，新竹这边呢北上部分有车多，国一的新竹系统北上到新竹车速不到41公里啊，我看的现场画面呢，哦真的是很多车呢，3个车道全部排满满，希望大家哈，我知道车很多，心很急，但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好吗？不要太近哦，有任何

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哟。

耶、yeah, 他是伍思凯在2009年福气又安康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哦，幸福草药收在他小王子的爱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包括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 31.3 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是有3台车的事故。我看了现场的这个车速还是蛮快的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放慢车速。整体来说目前啊从环北呢南向到五股转接道大概是50公里的平均车速，然后因为有这个事故的发生嘛，导致会稍微拥挤一点，希望大家呢提早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另外呢目前也希望大家跟警广留意精神状况，你告诉我困哪有什么困哦，跟着警广的节奏一起哼哼唱唱吧，让精神通通归位。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真的简单哦，脸书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小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的哇哦

哇哦，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作曲，方文山的作词，黄金组合的歌曲，来自佩姐蔡依林的《倒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也是当年呢《求婚事务所》的主题曲哦，收入在2004年呢佩姐蔡依林哦《城堡》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最新路况咯，在台二四线哦这个仙洞大五轮路段，说北上的和平隧道呢内线车道有施工哦，会到凌晨的六点钟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新北市的淡水区，关渡大桥往淡水呢，民权路的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这几天齁、哦、有送好几首呢关于这个花系列的歌曲，我们继续花系列歌曲下去哦。听到呢叶倩文所带来的明月星，现在你的所在地看到月亮吗？

哇哦！当年1993年呢，《仙人掌花》这部花系列的影集当中的歌曲《明月心》，来自叶倩文的演唱，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28咯，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哦，千万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开齁，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有一个休息区哦是已经满场了，这里是木栅休息站哦，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所以可能开进去会没有车位哦，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呢请提早避开这个休息区。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环北南向道五股转接道呢，目前整体车速已经慢到了35公里的平均车速。

我一下命嘞，因为吼在外线车道啦，有这个三台小货车的追撞，希望大家呢务必吼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啊，那你要找的话加简单，脸书 IG 找 K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的话哦。我刚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这个国庆连假觉得放的还够吗？结果发觉大家都觉得放的好像还不太够，对不对？

诶，听歌的时候也许你会好奇说什么是芬兰距离呢？其实芬兰距离指的是芬兰人在人际交往当中，在公众场合当中，习惯保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大概是 1.5 公尺到2公尺哦。就是在过去疫情还没有发生前啊，他们就有这个习惯，所以芬兰距离也是一个彼此礼貌的距离哦。听到蔡健雅 Tania 的歌声，芬兰距离也是当年的电视剧呢，不够善良的我们2024年的电视剧里面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31.3 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呢有三台车的事故，所以导致目前现场在回堵呢。目前齁在这里呢，整体来说车速呢是不到29公里的，大概是环北南向到五股转接到这边哦，所以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 Tania 蔡健雅，但是是由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当年呢《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电视剧里面由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是2011年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1啊，那目前呢这个汐止杨梅高架的堵车状况有稍微扩大的趋势哦，因为在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追撞，所以目前在处理当中，导致呢环北啊一路南向到了五股转接道，整体车速不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请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同时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目前是深夜时段了，没有开灯，赶快开灯哦！如果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也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要留心的是呢，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36.3公里，说桃科路段的路肩呢是有木棍掉落的哦，警鬼爱注意呢。

当年呢，深夜食堂2015年的剧友里面的歌曲《无卡爪》，什么是无卡爪嘞？就是白费啊，无济于事的意思哦。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7，也同步呢要请大家注意呢最新路况了。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呢，目前有施工状况，希望你要注意哦。排除消息不好的灾，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36公里，桃科路段的路间有木棍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

耳边的作品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是呢当年好想谈恋爱这部剧当中的片尾曲哦。晚上的10:51咯，也同步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刚不断提醒呢，说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是有三台车的追撞。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个路况部分啊，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目前呢从环北南向到五股转接道呢，整体车速大概是58公里的平均车速哦，还是稍微车多的。所以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送上了也是花系列的主题曲，听到齐秦所演唱的往事随风。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很经典的作品《往事随风》，也是当年的花系列当中的七系花的主题曲哦。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10:57，是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了。送上的作品呢，来自韩剧《鬼怪》当中的主题曲《Stay With Me》。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00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带你留意的是呢，在目前的话呢，国道排除讯息哦，南下的31.3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外线三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喽。省道部分呢，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说北上的和平隧道内线有施工，目前会到凌晨的6点才会结束。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了。在重阳桥往三重的部分呢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4: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3: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4: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3: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4: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3: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4: 这样我就放心了。
5: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

好搭哦，来自 GooGoo 所带来的歌曲好搭，晚上11:08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那你要找到我好加简单，脸书 IG 和嘴 Key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节目第三趴迎接好搭的主题歌曲哦，包括这个国庆连假大家有好搭不？但不管你有没有好搭，真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那有任何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哎呦，听到蔡秋凤的歌声，最英雄，最英雄。有跟着哼起来吗？哇，听起来蛮过瘾的，对不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2咯。刚的歌曲来自于蔡秋凤2005年哦，粉红色腰带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让你留意一下呢最新的路况发展。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51公里呢，说机场系统是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共鸣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在空中陪伴你。哎，这首歌你会唱吧？

好的，听到红蚂蚁合唱团所演唱的《爱情酿的酒》，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应该超级经典的作品吧。是深夜开车嘛，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跟着一起哼起来哦，帮大家提个神。这首歌是创作在1985年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留意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呢，说高架部分哦，南下的51公里处，机场系统呢有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外线，根据国一队的回报呢已经是顺利排除哦，你可以顺顺来行。上线进行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继续干杯下去吧。

好的，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干杯》，时间呢是晚上的11:23哦，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呢真的很辛苦哦，要用力的撑起来。那如果真的觉得很撑的话呢，也不要硬撑啦，你可以把车窗摇下来让氧气灌进来，有提神作用，也可以到我们休息区哦好好的休息一下哦，让精神都归位了再出发。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哇，有听众说昂昂的酒吼，足久无听到的是不是？听众詹雅文和吴浩哲的歌声吼，昂酒。时间吼是暗下11:29呐。那因为今天呢是连假的关系，我所有的单元都抽掉，用好听的歌曲和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的身边哦。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施工的讯息，在台二四线呢，先动大五轮路段北上的和平隧道的内线呢是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也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酒的歌曲听到佳佳的佳佳酒。

哇哦，来自佳佳的歌曲《佳佳酒》，一系列呢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的身边。这首作品也是当年2016年哦《极品绝配》当中的片尾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一下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咯。在台北市呢，说凯道的重庆道公园哦，本来是有活动嘛，那目前活动解除，全线呢也才顺顺啊行啊吼，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51公里处呢，说机场系统有两台车占用外线，目前也是顺利处理完毕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哇哦！听到周董周杰伦的 Mojito， 也是当年呢2020年最伟大的作品，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7哦。好的，也请大家好跟金广看一下仪表板，有没有看？不要不看哦。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喽。好歌一首接一首哦，一起干杯干。站起来，他是姜育恒，哪首歌不用说了吧？

哇哦，是充满着满满的回忆，在很多场合总是会听到这首歌，来自姜育恒的歌曲《跟往事干杯》。在你最熟悉的频道听到最熟悉的歌声，应该心中的感动也是蛮感有触的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哦，但是呢这个路段稍微是车多的哦。要留心的是呢，因为施工关系哦，导致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有施工，目前施工会到凌晨六点。还有呢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零公里到 1.5 公里呢，基隆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情形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当中了，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他们是金门王和李炳辉，哪一首不用讲了吧。

好搭啦，但是要记得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来自金门王和李炳辉在1999年的作品齁，流浪到淡水，有跟着哼起来吗？也希望大家齁已经抵达温暖的家里了。很多人呢历经了三天的连假哦，真的是蛮辛苦的，爬山然后呢看烟火有没有，或是呢到处玩哦。希望这个连假有给你满满的回忆。可是我刚刚在我的粉专上面看我的即时动态的回馈，好像大家觉得都还玩不够诶，然后就要上班了是不是？有关酒的歌曲，但这跟酒比较没有关系啊，但还是有酒这个字啦。来自 JJ 林俊杰的小酒翁。

他是 JJ 的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小酒窝》，也是他2008年哦 JJ Liu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哦跟金广注意一下呢你的仪表板哦，车灯请千万要打开，不要开成了蓝灯或是远光灯咯。然后也请大家哦多多注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发展，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48公里处机场系统的外路间说秀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今天晚上好像南下的汐止杨梅高架状况都比较多哈，从三台车的事故到目前有抛锚车，所以请大家在这路段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然后我看了现场的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呢，这个车速都蛮快的哦，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你们很经典呢，来自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在歌曲之后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要送上咯，听到袁小迪还有杨哲的好感，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10月1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注意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48公里处，说机场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哦，经过请你小心。排除的消息不好利哉，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51公里啊，说机场系统的外线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市区部分呢，带你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还有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呢，北上的和平隧道内线也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等位是0800000100。好，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耶、yeah, 爱你 only one， 来自当年2004年的紫金之巅的主题曲，有 K1 和5566的合作，风云变色啊。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8哦，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力，那被吹的话加干单连书 IG 和吹，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小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吹的话哦。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呢每个礼拜都要推荐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呢在我严选之后透过景广的天空，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哈。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喽。节目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哦。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理想情人》，那在播歌同时，我统计了一下呢。我这礼拜问大家说，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过国庆？我发现呢，北部人最多哎、欸，然后再来是南部、中部，最后是东部，真的是尽管的听众北中南都有哎、欸。感谢大家的陪伴哦，我们要继续呢，顺下去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哎呦，拢顺哈，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然后我发现北部很多的朋友都是在家休息，然后边过节，对不对？你有在追剧吗？我相信韩剧是很多人很爱的哦。听到呢，哎，《太阳的后裔》的主题曲《You Are Everything》。

这个连假你怎么过？还过得愉快吗？我刚看了一下我即时动态的统计呢，诶，现在我觉得过得蛮够的人已经超过了觉得过得不够的人呢。嗯，感觉大家连假应该过得蛮开心的哦。好，听到呢《太阳的后裔》里面的主题曲 You Are My Everything， 也是呢当年2016年红遍全球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你的车灯，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深夜时段咯，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

听到南拳妈妈的歌曲《橘子汽水》，也是当年呢二号餐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也同步呢请大家跟景广留意一下精神哦。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如果有想休息或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哦，一定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好歌接手的给你哦，送上许美静的《快乐无罪》。这首歌曲呢是当年哦《孽女花》也是花系列的主题曲哦。

听到许美静呢1999年快乐无罪里面的同名歌曲快乐无罪，时间是凌晨0:27咯，也同步齁请大家留意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咯。来一首关于庆祝的歌曲吧，来自 LALA 徐佳莹的不怕庆祝。

有没有听到徐佳莹的歌声？不怕庆祝，是他2012年的《理想人生》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跟景广确认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哦，因为深夜开车真的是蛮重要的。然后天气的变化呢，带你关心今天上工日的天气表现是如何。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只有东半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南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发生，所以请大家在海边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跟你一起来紧盯。

好的，听到 Special 所带来的庆祝寂寞，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6，也同步呢，请大家吼跟景广小心一下呢最新的路况哦。目前主要是施工啦，包括台二几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呢，说南下的0公里到1.5公里呢，过了基隆港的外线是有施工，还有呢一样吼仙洞大五轮路段的北上和平隧道的内线是有施工的情形哦。另外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的是，台北市呢国庆大会的牌楼在进行拆除的作业，目前的作业呢会到这个凌晨6点钟哦，所以请大家经过凯道的时候还是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那因为今天是这个连假的关系啊，也到连假最后一趴了，所有的单元会抽掉，给大家一系列的好歌在空中陪伴你。

你有看过韩剧《梨泰院》吗？是2020年哦，里面的歌曲开始 Beginning 来自 GAHO 的歌声，凌晨0:40咯，也同步后请大

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是排除的消息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48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的，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顺顺哦。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001234。

牌楼的拆除作业，所以经过凯道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路网图表现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接下来也是送上呢剧中的歌曲，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吗？

阿破军或贪狼哦，三颗主星这样子。那以整体来说，应该是代表着动荡和变化的意思啊。听到是《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杀破狼》，是2005年由 JS 所演唱的哦。凌晨0:51咯，也同步后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最新的施工消息，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说过了关渡桥有路面抛铺工程，目前还在封闭施工当中哦。好歌接手的送给你哦，听到梁静茹的《没有如果》。

耳边听到 JS 所带来的歌曲《杀破狼》。你或许跟我一样，听歌的同时想说“杀破狼是啥鬼”。其实杀破狼呢，是紫微斗数当中的一个命格结构啊，就是有几个星啊，这个星星包括了有七煞。

在2009年《拜权女王》的主题曲《没有如果》之下呢，节目的最后一趴就要结束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希望每首歌曲你都还喜欢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 key 上 DJ 俊小英俊的俊孝顺的孝。

哦，你在找到我哦。好，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听到当年二座剧之吻的主题曲哦，来自林忆晨所演唱的二座剧，也是2005年的作品哦。也没有想到我去年刚好跟林忆晨有拍一支游戏广告，也跟他对到戏哦，真的是完成过去以来的小小梦想吧。那等一下会交棒给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哦。

凌晨一点钟，你正走在街头，感受一个人的台北，继续自己的冒险吗？独自面对时间，看街灯慢慢熄灭，难免会觉得孤独。但请记得，不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你好，我是 Nat 建豪。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10月12号的凌晨1点01分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是国道的排除消息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呢，说南下的48公里处，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15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说到凌晨6点呢，会有这个淡水关渡桥的路面抛铺作业啊。

会有施工状况是封闭的，所以可能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另外呢，在北市的排除状况呢，主要是凯道周围啊，因为有这相关的管制呢，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呢，这个排方的拆除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阿玲啊，进来，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袂使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弄掉啊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使这紧呐？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车道上突然有人穿出来？而且啊，你的年纪大，动作慢，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啊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

时间来到10月12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三天的国庆连假结束了哈啊，这个不知道朋友们放到了几天假呢啊？因为我星期五还来上班啊，所以这个体感上面的这个假期啊，甚至还比平常短一点点哈。不过呢，三天的这个国庆连假，哎呀，扣掉一天要上班，两天我还是这个好好的规划安排，一天呢完全放空啊，这个在家里滑手机看剧，然后呢休息睡觉，但是还是特地播了一天哈啊，和家庭成员一起吃吃饭啊，这个创造家庭日啊，突然呢觉得哎呀，在这个连假三天哈，有工作有放松，但是呢也有充电，哎，就觉得好像很舒服了哈。好啦啊，不知道你连假过得怎么样？你说连假过得差强人意啊，没有想象中来的充实，或是没有想象中来的啊这么的放松休闲？没关系，两个礼拜之后又再会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了，对不对？好啦，总之来到新的一天，新的一周，让我们继续加加油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啦，跟正式跟精彩的连假说再见啊！这个在过去两个连假呢，中秋节连假啊，可以有烤肉，然后赏月，对不对啊？甚至很多朋友出去玩啊，然后呢，在国庆连假有精彩的烟火秀啊，甚至还有无人机表演可以看呐、啊，甚至呢还有演唱会啊，以及啊这个奕勋哎，虽然说在这个周末两天的这个假期几乎都是待在家里，但是刷这个社群平台，有时候发现好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哇，这句话在现代这个网际网络科技非常发达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准了，对不对？啊，据说还有一个叫宝可梦的游行啊，我本人没有办法现场参加，因为当天就有点忙。可是呢，啊，滑这个社群平台，看到各种不一样的网友分享各种不同角度的影片，觉得啊，好可爱哦！啊，就算在家里都觉得被可爱到、被疗愈到了，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周末好像也跟大家一起过了，然后觉得好像也精彩很多了啊。好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M 带来的《完美的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呢，淡水关渡桥过后啊，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啊，会一直到6点钟。台二几线呢、首先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呢，在和平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好，那连假刚结束呢，所以其实国道、省道看起来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太特殊的施工，也麻烦朋友们行车一定要多加小心。他们是柚子，这首歌曲《再见巴士》。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叫做《再见巴士》，听起来呢是乘坐着这个非常轻快的巴士啊，要说再见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是有施工啊，到清晨的6:00，但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啊，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哪个车道这个重点的工程要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师大路到永春街，这里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内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匝道都会受到影响啊。那除此之外呢，台北市其他的一个道路封闭呢是在国庆大会的牌楼拆除交管哈，那么目前是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预计呢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00回到新北市哈，看到在新北市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内侧的汽车道，汽车虽然说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麻烦留意一下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比较快车道或者是超车道，所以呢不小心没看到，不小心误闯了就很严重了哈，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夜间的封闭施工。好啦，但事实上今天夜间的封闭施工其实也不多啦，就麻烦朋友们这个开车要专心最重要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火车快飞。

稍早听到来自王心凌的歌曲《火车快开》，之后是徐怀钰的歌曲啊，《快到什么程度》飞起来了。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才刚刚告诉大家，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啊，这里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园林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落日飞车的歌曲《Believe You》。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

0: 不多。
1: 好险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2: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连假结束了呢，好天气，在这个三天的国庆连假哈，全台各地的天气都相当不错，对不对？甚至呢还有点热啊啊，这个好天气不知道会不会一起也收假哈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哦，南北会有温差哦，北部地区哎，这个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大概是20度到22度左右，那南部地区可能会有25到27度啊，所以南部可能稍微闷一点点，但也不算到非常非常的闷啊。北部就这个风会比较强啊，这个吹进来的风会比较凉，要记得带件薄外套备用了哈啊。今天到了10月12号哦，这个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呢环境持续偏干，所以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白天仍然是看得到太阳的好天气。所以说呢啊，这个不只是中南部白天高温会达到31到34度，连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也在30度上下啊，这个但清晨的低温呢大概在20度到25度啊，局部地区温度会稍微低一点啊，日夜温差比较大，建议一定要记得留意，哎，这个调整衣物穿搭。

好，除了调整衣物穿搭呢，好，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啊。虽然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哈啊，夜晚的确是算蛮舒服的，但是白天还是有一点热哈。这个气温转凉的这个幅度好像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降下来，在白天的部分。不过呢啊，还是不要忘记秋高气爽呢。事实上阳光就会比较。

耀眼，对不对啊？有些朋友们可能已经开始疏于防晒这件事情了。可是呢尤其有眼科的医师提醒这个就算到秋天哈，你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尤其呢，我们这个平常涂防晒，这个对皮肤会露出来的皮肤应该都会蛮谨慎的，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个地方的防晒还是不能够疏忽，它就是眼睛。事实上呢，这个紫外线的高低哈，跟温度不一定有非常直接的相关。也就是说呢，温度好像稍微低一点下来了，但是呢，有阳光还是会有紫外线哦。甚至事实上好像根据科学研究说，我们房间的这个日光灯也或多或少有一点紫外线，对不对啊？但 anyway 这个太阳的紫外线还是我们比较多多需要防范的。这个眼睛呢，如果长期受到紫外线的曝晒，很有可能会增加白内障、翼状坠片以及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在秋天秋高气爽，如果你发现天空一朵乌云都没有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紫外线的接收说不定会比夏天来得更直接。因为呢这个夏天有时候说不定还有厚厚的云层，下一秒就落腮巴吼，对不对这个今年夏天这不论是北部南部，哇这个到处都好像这个大水过境啊。但现在呢天气比较晴朗这个虽然说白天以北部来讲这有一点热，不会到太热，但是小心它的紫外线指数不一定会比夏天来的低。所以呢就算到秋天了，你可能还是随时要备用你的太阳眼镜。哇，到了秋天要做的防晒也太多了吧这个涂防晒乳之外呢，说不定还要戴太阳眼镜。但重点是太阳眼镜你说为了阻绝紫外线，就是戴越深的太阳眼镜越好吗？其实不一定重点不是在于镜片颜色深不深或者是外形好不好看，或者你说哇那这样子的话我戴镜片大一点的太阳眼镜，这样子呢遮住的这个紫外线范围可能会比较多，其实也不一定你要看的是这个眼镜上面的资讯阻隔紫外线的功能，你一定要认明 UV400 或者是说这个太阳眼镜它有特地标示阻隔 UVA UVB 的这个镜片呢是有效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戴太阳眼镜出门在阳光下才会有显著的保护效果了。那么当然就算你戴太阳眼镜了也是不能够直射日光这个直视日光这个对眼睛来讲长期还是会接收到微量的紫外线，对吧？但除此之外呢你就算戴太阳眼镜它会保护到你的眼球内部或者是眼睛周围，可以的话再做其他的防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防晒做得更彻底呢？比方说搭配宽边帽子，这样对于眼睛的保护就加强了。另外呢其实跟夏天一样，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2点呢，事实上都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候，这个时间间隔当中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曝晒那其实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在这个时候长时间想要出去，但是呢有一种人不得不出去，但其实他在待在室内还是有可能会接受到紫外线，那就是开车，对不对？因为呢挡风玻璃是没有办法阻绝紫外线的，可是呢这个开车如果戴太阳眼镜，有的时候又会因为这个遮光太多影响到这个视线范围啊。
所以呢，就算在秋天啊，要开车哈啊，这个尤其在中午的时刻，太阳光比较强的时候啊，如何对眼睛做好有效的防晒，还是要多加注意、多加研究了哈。哎，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眼睛是否有晒伤呢？

如果这个因为曝晒阳光之后出现眼睛红、眼睛痛、怕光或是持续流泪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都是紫外线造成的角膜发炎啊。这个不舒适的状况如果没有缓解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检查了哈。这个眼睛受到紫外线伤害的时候，有时候未必会立刻出现问题啊，慢慢的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也有可能就对眼睛造成伤害。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你说奕勋，我明明就是在夜间工作啊，夜间紫外线你不能说太强了吧，对不对啊？说不定这个少到非常的微量，但我们这个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可能会在白天活动、白天出门呢、啊，对不对？所以就提醒你了啊，就算在秋天啊，或者是未来冬天啊，这个天气开始变凉，甚至变冷了，白天只要有阳光，都还是会有紫外线的曝晒风险，对于眼睛的防晒，多多做好防范吧。

我们每个人都在黑暗中寻找光啊，但是这一道光找来找去只好由自己发出来了。夜间开车啊，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呢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我突然发现这首歌曲真的太适合在夜间工作来听了，对不对？来自田馥甄啊，他在上个月呢无预警发行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的同名歌曲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50啊。稍早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因为原本有国庆大会牌楼的拆除工程，凯达格兰大道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现在全线啊，因为都拆除完成了，后续的工程完成了，都已经撤场完毕，这个解除管制，全线开放通行。但是呢，看到在市区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是呢，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这里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从师大路到水源路35巷，这里内侧一线车道会受到占用，以及呢，师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羊驼小姐这首歌曲 Awake。

来自羊驼祥小姐这首歌曲 Awake、Keep Awake 保持清醒、是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不知道你体力到现在、是不是、可能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呢、等一下受到、这个、看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得进去休息一下了啊。好了啊，即将来到两点整，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咯。在两点之前，他们是寻人启事这首歌曲 Be OK， 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 OK 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十五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有刨铺加敷工程刨铺的加封工程在进行当中啊，所以呢，这里的路段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二几线在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河。

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所以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匝道也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通行或者是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1: 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0: 不用到场？哎呀，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1: 还心电感应的，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咯。
0: 哦，哪三步啊？
1: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哦。
0: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咯。
2: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个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上个小时有传出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十五线南下的1-3公里，在过淡水关渡桥的路段呢，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周末。应该说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连假哈，周末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哇，让过去这三天的连假增添了很多的精彩呢。他们是 Big Bang， 这首歌曲《花路》。

0: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1: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越来越看。

是的，夜间开车把音乐转大声一点啊，一起来听音乐啊。刚刚呢啊，主要听的是我自己啦哈、啊，因为我自己会听 K-pop， 然后呢，在听 K-pop 最全盛的时期，哎呀，这个的算是回忆杀了哈。怎么说呢？因为 Big Bang 他们的团员从五个现在变成三个啊，但是呢，这些经典歌曲永远不败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啊。有人呢还写完了硕士论文哦，有人呢成为了这个公司老板，但是啊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歌迷啊，要唱歌给歌迷听。所以呢 ，Big Bang 在过去三天啊来到这个台湾开演唱会。事实上呢 ，Big Bang 从出道到现在也超过20年，20年算久吗？对我来讲其实蛮久的，因为奕勋我本人呢做广播啊才要满10年而已，所以我很难想象啊，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工作超过20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们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啊？这个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农历9月初2，事实上在星期天的时候，也就是10月18号是重阳节呀、所以呢，奕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也特地跟家人一起登高祭祖啊，这个遥望。这个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忍不住这个背了一下诗词哈，就是说这个上山呢祭拜一下祖先啊，这个感谢祖先的打拼，也才有这个后代庇荫乘凉的我们。好了跟今天的越来越开心的这个内容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刚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是一样，音乐界也是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前人为我们的这个流行音乐圈开创了一些新的风格、新的年代然后呢才慢慢会繁衍出我们现在所听的各形各色流行音乐，对不对？到底多久算老呢？年纪多大算大呢？这个奕勋今天抓了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标准之上这个挑了几位，我想你我应该都很耳熟能详的歌手。这些歌手呢他们都现年超过70岁了，而且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活动，而且呢他们在这个音乐圈也许出道超过了半个世纪，超过50年。我们今天特地来感谢这些歌手，好不好？首先呢要跟你分享的是谢磊。谢磊呢在1964年出道这个仔细算了一下，他在这个音乐圈已经待了超过一甲子了哟出道了62年，不但呢是台湾首位发行国语专辑的男歌手，而且更是首位创造了专辑销量破100万纪录的台湾男歌手。所以不是周杰伦哦第一位专辑超过这个专辑的数量卖超过100万的歌手不是周杰伦哦，事实上是谢磊哦纵横歌坛超过60年，发行的专辑超过100张。事实上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去年他还有发行一张新专辑叫做细软的狼在这个去年呢甚至还客串一位歌手叫做陈长君，然后呢一起合唱 一首歌曲叫做帕提哈。谢年谢磊已经是86岁了，哇，这个依然是哇龙一条呢，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他90岁还在舞台上面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昶君啊，他请来了我们这个华语乐坛当中的常青树谢雷呢，在去年一起跨刀合唱的帕天哈啊，帕他们好像是念帕天哈，是不是啊？这个但我自己习惯念的读音是帕提哈啊。但 anyway 呢啊，这个很开心看到谢雷，他是这位在华语乐坛闯荡了超过一甲子的常青树，不但呢啊，到了去年还有发行自己的专辑，还和后辈一起合作。哇，我想这个后辈这个听到有机会和谢雷一起合作，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吧。是我的话一定非常的兴奋。而且呢，事实上谢雷哦，他不但啊还有在灌录唱片，他事实上就在下一个礼拜，算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他还会开演唱会，你知道吗？啊，然后呢据说他会邀请有泰国小邓丽君之称的朗嘎拉姆要一起同台飙唱，

到时候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了哈！啊，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一刚开始，先来感谢我们这个乐坛的常青树谢雷大哥啊。第二个呢，哈、啊，这位歌手他其实也出道了超过60年，他现年也已经72岁。哎，72岁出道60年，是意思是他很早就出道哎。没错哈、啊，有雅呢，往事只能回味的有雅啊，他在这个11岁的时候就以童星的身份出道啊，那时候呢，他说啊，他瞒着父亲哦，报名了电视台的歌唱比赛，儿童组的歌唱比赛。哎，当时虽然说没有得名，可是呢，还是被经纪人相中啊，被唱片公司相中，也就因此呢，他开始灌录唱片，正式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那么他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单曲《往事只能回味》，你猜一猜是在他什么时候录的呢？

优雅啊，提到他绝对不能不提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了，对吧？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是在他大概17岁的时候灌录的啊，这是他推出的首支国语单曲耶，啊，首支国语单曲，所以意思是呢，因为他这个11岁的时候就开始灌录唱片，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唱台语歌哦，但没想到唱到了往事只能回味的时候，让他在整个华语乐坛轰动起来哦，从此变成这个甜美方向的这个歌风了哈。这传说这个刘家昌挖掘到他这块宝玉的时候呢就在餐厅哈，

啊，要跟他签约，在吃饭的时候要跟他签约，怎么签约呢？啊，身上刚好没有带纸啊，那就把这个餐厅的这个餐巾纸拿起来啊，这个随便在这个餐厅纸上面啊，这个写了这个餐厅合约，就把这个艺人给签下来了。我心里就想说，如果到现在还可以找到这一张餐巾纸，然后还可以看得到这张餐巾纸上面到底写什么，哇，这张餐巾纸一定价值连城啊，大概是找不到了啦哈。不过呢啊，这个尤雅虽然说近几年啊比较没有在灌录唱片了，但还是会在这个荧光幕前在这个音乐表演厅啊这个做演唱会。事实上他哦这个月他也要办演唱会啊，哇，一些国宝在最近都会有这个演唱会，让大家回味经典呢。好，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也74岁了啊。这个 Billy 姐呢，在1968年的时候正式出道，所以到了今年其实也出道了58年。一直以来啊，将近这一家子都好像都是乐坛上面的流行指标。到了去年，他还发行新歌哦。Hey, no.

阿芙罗火山啊，这个 Billy 姐和周汤豪呢，我记得是在今年的金曲奖，对，就今年的金曲奖，他和他的宝贝儿子 Nick 周汤豪，还有一起在这个金曲奖的舞台上面表演，所以啊，惊人的这个唱跳活力，事实上就连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仍然宝刀未老。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好像一直从出道以来到现在，都好像是时尚流行的指标。比方说呢，在这个身上穿着豹纹，现在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稀松平常。那我们一般人应该也不会穿豹纹啦齁。对不对？但是呢，他是怎么样嗅到一些这个音乐造型上面的这个时尚指标，然后带进华语音乐圈的呢？他在16岁的时候就出道，事实上刚开始啊，他是唱传统的台语歌啊，或者是英语歌啊，当然他是唱英语歌，然后有这个灵魂乐。可是呢，后来啊，他和这个有台湾摇滚之父的金祖林合组了合唱团，然后前往美国巡回演唱4年啊，成为呢这个华语乐坛第一位赴美巡回演的人哦啊。到这个时候呢，他才嗅到哇，原来在国外的这个流行音乐圈，他们的一个时尚啊，他们的这个发展居然这个前进了台湾好几步，因此呢，他希望把这个台湾西洋的流行音乐元素把它带回台湾。首先，他就在造型上面、舞台服装啊，这个树立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说爆炸

大头早就已经流行过了，对不对？我们刚刚听到的阿芙罗火山，它其实就是比利杰啊，这个顶着一头夸张的爆炸头造型在唱歌。可是很奇妙啊，这爆炸头戴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是又重新流行了一番。可以说，台湾界的这个时尚教母，或者是台版马丹娜，一点都不为过了。我们说台版马丹娜啊，马丹娜还输他呢。对不对？因为马丹娜还比他晚出道，严格来讲应该要说马丹娜是西洋界的比利姐才对吧。好，时间是凌晨的2:3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一路都还是顺畅好走，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咯。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哦啊、这里过淡水关渡桥的路段，路面有抛出加封工程、啊、封闭施工、啊、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台二级线在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呢，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啊，这个今天呢，在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啊因为应和这个礼拜是重阳节，所以呢啊，我们来致敬几位在这个乐坛上面非常经典的常青树歌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活动的。当然还有很多，还有哪些是你印象的常青树歌手，我根本没有介绍到的呢？啊，虽然说我的粉丝专页好久没有经营了，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哈。西洋界的这个常青树呢，不得不提当时啊，据说是披头四的劲敌的滚石乐团，现任的成员呢，三位成员全部都超过80岁了，依然是啊这个华语这个摇滚音乐界当中的崇拜对象，滚石乐团。接着跟你分享这首歌曲《Live by the Sword》。

0: 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定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机话，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长途开车，你累了吗？不会，你已经吃了那个吗？不是，我是听了那个。哪个？就是雪山隧道内广播长隧道行车安全须知，不但不累，也会知道在长隧道内如果遇到意外状况，该如何趋吉避凶，逢凶化吉。
4: 行驶在国道五号长隧道内，记得要打开收音机收听由行控中心所播放的长隧道行车安全须知，才能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掌握路况，拍楼唔通行哦。

时间是凌晨的2: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小时有传进来说，国一北上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到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呢，或是已经排除完毕了？麻烦朋友们也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刚刚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介绍到了一些这个出道超过一甲子，他们的年龄一定都是超过70岁的一些歌手哈。哇，突然觉得呢，现在要来播像陶晶莹的歌，他只能算中生代了，是不是？陶晶莹这首歌曲《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零星的工程提醒你留意，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连师大路的匝道呢，哈、啊，都会受到影响喽。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佳莹，我要把眼泪当。

伍思贤和派伟俊这首歌曲 Chasing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好，在刚刚热情澎湃的歌曲当之后，来点舒服的薛以丹 Another Star， 等等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 Julia 吴卓元。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是已经急火排除，全线顺畅通行。那么只剩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呢，这里有刨铺加封工程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台二几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和平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啊。另外在这个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爸爸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4: 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3: 还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4: 老公你好棒哦，
3: 还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4: 你是我的英雄。
3: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
4: 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3: 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5: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让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到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早点。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无人能治。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何时来来去去？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来自黄奇斌啊，是茄子蛋的主唱，但我想他应该未来可能会以 solo 歌手的活动居多吧。这条歌啊，好的，咱就到这为止。时间是3:12了哈。收听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呢，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这个收听台这个警察广播电台这个频道。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接下来几位歌手他们其实都是乐团的一员，刚刚黄奇斌是茄子蛋，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这首歌曲自重自收。

来自杨世轩啊，他在去年发行的 EP《普通活着》这张 EP 当中的《自重自收》，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只有零星夜间施工持续在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呢，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的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台2几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和平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所以呢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啊。今天的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顺畅稳定，朋友们，你们提起100%的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也要提醒你，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正确的、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一定要随时记得把它切换回来哟。接着要送给你的，他是 Mars 23啊 ，Mars 23是 Trash 的主唱，这首歌曲啊，这个我觉得很特殊的是，他翻唱了赵传非常经典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曲已经被翻唱好多个版本了。然后呢，赵传本身又是一个比较摇滚系的歌手，有一个新生代的摇滚。在诠释经典的rocker 歌手的歌曲，是不是又有不同的味道呢？

稍早是 Mars 23重新诠释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啊，之后赵之璧在你和天空之间，我突然看听到了一种公式这个新的手法吧啊，不能说公式，就是说在翻唱这个前人的歌曲，新世代歌手在翻唱前人的歌曲，好像多少都会增加一点 rap， 对不对啊？毕竟呢 ，rap 是最能展现自己个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啊，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力道了。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戴爱玲的《女孩》。

0: 啉啦，
1: 啉啦，
0: 哎，这服务未歹哦，
1: 真的哦。
2: 长官，我想催你哦。
0: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1: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0: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1: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2: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不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0: 哪有啦？
2: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1: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0: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2: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啦！
3: 贪污零容忍，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夜间开车啊，继续打起精神吧。3:34啊，不过刚起床的朋友，外面可能会有点凉哦。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5度。南部地区哈、啊，台南、高雄，这个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北部啊可能会有一点冷。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其实主要风场还是吹东北风，只不过呢啊，东北风没有很强，而且呢也没有过多的云层会飘到台湾上空，环境是偏干的，所以各地白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午后南部地区的这个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各地白天高温都会达到30度，北部地区达28到31度了，中南部可能会达到33、34度，甚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5、36度高温，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呢礼拜一礼拜二气温天气形态差不多，礼拜三呢可能会有一股东北季风微微的增强，但是呢这个东北季风也不是偏湿冷类型的，就是北东的云量会偏多，局部的短暂阵雨，携带一点雨具在身上会比较保险。那么南部地区的影响即使不大这个大概还是会有33、34度的高温，不过呢清晨这个降温又会再下降一点，就是说北部地区说不定会降到18度到19度，那么中南部地区最近这两天的气温低温大概是可以降到24、25，届时也可能会再往下探个1-2度。那么礼拜五礼拜六呢，东北季风又会再减弱，各地又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高温低温也都会再上升一些些。这个东北季风来是可以来，然后呢天气舒服一点，然后不要下太多的雨就好，哇，真正体会到秋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在讨论天气的时候都会说台湾为什么只剩下夏天跟冬天呢？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是大太阳就是下雨，对不对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秋天秋高气爽可以长一点。来自林宥嘉的歌曲《勉强幸福》。

林宥嘉勉强幸福。3:40，啊，目前啊，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刨除加封工程，会到6点钟，一定要提前避开。啊，另外一个也要提前改道的是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3重方向呢，这里会施工到清晨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易勋播放了林宥嘉的《勉强幸福》，你可以猜到我接下来要播谁的歌吗？这绝对是有意的安排，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别勉强》。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累了，看看路上的风景吧，是不是有可能会比较醒脑呢？他们是小室乐团，这首《幸福的风景》。

虽然说呢这首歌曲叫幸福的风景，但是就在我下班前的五分钟看到了一则意外的风景。好，这里是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呢，因为有大货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啊，全线目前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立刻排除了好啊，这个路况改成呢国一原本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有大货车撞护栏的意外，现在接货排除。好啦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希望是有新的风景。我在每个礼拜周末呢都希望自己有休息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的休息，要规划好自己要休息些什么。要睡觉吗？那就多睡一点。要跟朋友聚会，多补充一点人际社交能量吧，那就补充一点。想躲在家里看点自己想看的剧，看点自己想看的书吗？那就多看一点。也许更充实之后，接下来一个礼拜要面临五天的上班，会更有动力。不知道你也是不是这样子想的呢？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喽。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它是陈慧婷《存在我内心的风景》啊。内心如果漂亮了，健康了，也都休息完成了，看什么风景应该都是美丽的，对不对？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会是美丽愉快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Abhamubibale， 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另外在台二几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这里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暂时请您改道。一样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工程，相关道路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也会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那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套在时阵早晨到上午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水汽不多。温度方面哦，平地最低温只有16.7度啊，新竹关西、苗栗西湖18.1哈，现在18度的，除了苗栗西湖、头屋还有新北石碇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温度比较高的高雄仁武有29.4度哈。高雄现在比较多区域是有到28、29的。

Funky Mo 收起为挂件门，哎呀，这个门真的是有特殊的意象哈。那个人从这个门走出去，所以因为都没被把那个门关起来哦。同样是门，来到这剧情没啥同款，刚刚淡薄啊稀微，接下来真是浪漫无边。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来哟，4:16了。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哦，外路间有客运抛锚了，客运车好，这个等于是大台的车子哈，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路间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施工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23。

来自田约翰《远距》，这个距离可以有多远啊？比如说地球到火星呢？哦，陈慧婷深夜无人火星酒吧，这个酒吧感觉在地球上不会有。

南友已经4:25了，国一目前南下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呢、外路兼有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马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呐、

哎呦，现在时间4: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呢，外路间有客运车抛锚，那大概是15分钟前而已哈，而且还涉及被套。再来台市五线南下1到3公里，在凌晨到6点这段时间哦，过淡水关渡桥是封闭的状态。台二起北上和平隧道内侧有工程哈，然后南下是过基隆港外侧也在施工。新的路况一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罗大佑至观音山。哎呀，我们家六里阿弥快回观音山嘛。我这段时间在北投住好多年哦。哎呀，那时候呢最大的一个乐趣是每一天哦看着那个观音山的夜景千变万化。套在一起怎么看它也是不一样的面貌哈。所以有时候报媒起来惊讶就在那边看观音山看到忘记回去睡觉。台湾做这里所在齁不同的风景。4:36了。或者你现在就在山里。不管是哪一座山啊齁。而谢明又为歌声我伫山里。

0: 哦，瓜里刷岭，就是有时候我也蛮喜欢到山上去跑动的。然后呢，通常有时候没去过地方的猛男宫，那请问我从这边到那里要多久哈？后来我发现哈，这样问嘛没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到司马库斯哦，你看在，然后呢就想说，听说在地有那个原始林哦，红颈五告诉也是，然后我就问在地的原住民说，那请问一下，如果我说从部落这边，然后走到原始林，大概一趟哈？这样过去要多久？哎呀，原住民朋友讲，很快，2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心里想说，2个多小时那有什么难的，对不对？哈、哦，就勇敢的，然后跟大家一起走了。OK，就你知道吗？我大概走了4个小时，我才看到第一棵树。所以真正每个人脚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门工，请问要走多久？真正未准哈。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3啦。国一要特别留意南下在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哦，外路间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非常顺畅，安可以小波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

来哦，我们来讲一下关于牛仔裤的小口袋。好，你有没有发现牛仔裤呢，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口袋，很多人都拿来放零钱，对吧？但是当初在牛仔裤刚发明的时候，其实这个口袋是有很重要作用，而且以前那个口袋没有现在这么小，那个很小的口袋你大概只能放硬币吧，以前那个口袋大多了。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要那时候很多人随身都要带着怀表，那是拿来放怀表的。这个牛仔裤上小口袋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当时的人没有像现在有手表可以戴，都拿着怀表。那你想，他原本是要装怀表，所以他那个小口袋应该也不算多小啦，因为是比较大的。但现在时至今日，因为这年头谁还在拿怀表，对吧？但是呢，它总是牛仔裤原本设计的一个精神，所以呢保留着，那只是呢越缩越小，但好歹还可以放个铜板放零钱了。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4:53了。目前国一南下32.1公里，五股转街道前外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给嘛，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黄文兴的歌声《爱的摩卡》，就是要跟你一起哈，继续用真假。对时之前还有徐怀钰的歌声，1798，一起走吧。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2.1公里哦，五股转接道前务必留意外路间，这边有客运抛锚了。而在台二甲北上和平隧道的内侧，以及南下呢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哦。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北市这里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来哟，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清晨到上午，马祖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雨哈。

雾方面哦，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6.4 度哦，然后苗栗西湖 17.9 度哦。好，再来苗栗头屋、新北石碇、新竹峨眉哦，这边还有宜兰的南澳哈，现在都18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哈。那也有温度比较高的哦，现在在高雄好几个区都有到29度哦。

好，周杰伦的歌曲《夜曲》有一种带着一种秋凉萧瑟感，这种意味的感觉哈。5:09哦，啊，你今麦开车伫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唔通拧起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哟、哦、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五股转接道前外路间客运车抛锚，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件，就说哈，台湾代表性的汤，你认为是什么汤？如果讲日本人说日本的那个料理，大家会想到 miso 哈，味噌汤啊。但是台湾的汤，哇，真的难蒙哈，很多人答案不一样。但是我们听会想到的汤，那贡丸汤这个蛮常见的，猪血汤对吧？啊，竹笋汤、香菇鸡汤。阿哥，我蛤蟆汤，我萝卜排骨汤，哦，香菇鸡汤，哇塞！我觉得哈，在台湾要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汤，恐怕很难哦。这个票选哦，那个票数应该是竞争非常激烈哈。不过在台湾有一种汤是全世界没有的，叫什么汤？唔汤唔汤呐。

哦，这是 Only 有伟伟，所以这位好请为挂客，唔汤唔汤哈，这种汤你应该有啉过啦哈。哦，现在时间5:2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北这里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还在施工哈，要注意哦。然后在台二级这里，北上是和平隧道的内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罗时丰的歌哦，《我的 view》。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算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啊。

再过几秒5:32哦，金光，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呀，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咱继续播起。再来，在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台二级北上和平隧道内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台北这边重阳桥往三重这里还在施工哦。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吴生梅彩写人生，连续秀了三天之后，你有感觉你的人生比较有彩写吗？哦，那么适度的休假就重要对吧？哈、哦，啊，5:3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哦。啊，国道上也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年龄将近50岁的女性，她去看医生，说她右脚脚踝就是有一块怎么都好不了的皮肤炎哈。是几个月前，她右脚踝开始会出现这个一片红红的，还会痒，还有色素沉淀。看起来她觉得很像一般的湿疹。那刚开始因为会痒嘛，她就擦了药膏，哇，各式各样的药膏都用过了，但那个症状就是反复发作哈。有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没多久开始发痒了，而且越抓越严重，然后晚上常会被痒到醒过来哈。而且他发现哦，只要站久一点，这个症状更明显。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服务业，他每一天都是长时间工作要站着，一直到下午，小腿就会肿胀沉淀，鞋子会变紧哈。然后他一直以为是工作劳累，也没有把这些症状跟他的脚踝的问题联想在一起。那实在是因为他就觉得奇怪，这个皮肤这个为什么这个痒一直没办法解决哈。后来又去做了更进一步检查，才发现原来是跟他的下肢静脉有问题哈，这个有关联，他的下肢静脉出现明显逆流。也就是说，他的一个静脉的变膜功能失效的时候，血液没办法顺利回到心脏，就会在下肢静脉里边停滞在这里。

它就循环不良，容易堆积在脚踝附近。那长期静脉高压会让微血管出现一些渗漏，组织发炎，就会产生皮肤红痒、色素沉淀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医学上称它为淤血性皮肤炎，也就是说它的皮肤炎跟不是因为皮肤有什么问题，而是静脉的问题造成的。那在临床上这种患者其实蛮常见的，尤其本身的工作要久站的服务业啊、老师啊、医护人员啊，容易出现这个下肢静脉压力升高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哎，怎么你的脚踝就是有一块呢，常常你会以为它是湿疹然后会痒，但是擦什么药膏都没有效的时候，那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血管问题了。

哦，黄以玲，安娜呗，安娜，头前是人的名，后边个唔知变哪哈，对吧？有时候遇到那个情况啊，比如说你那个痒一直都没办法解决，今天我们在变哪，有时候真的要换医科去检查了哈。还有唔知变哪心情，我做结鬼机会时阵，有时候让自己动一下，稍微流一点汗，心情马上就可以得到转换哈。来来来，叮当姐，叮当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3: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55哦，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能给手波齐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0。

来讲一下彰化东罗西沿岸台湾栾树，因为这里数量非常多，那最近进入到硕果转色期了，位在下游这个浦岩乡石皮村、哦、这里有一个自行车道，哇，因为那个栾树转色的时期不一样，都有黄绿红粉橘五种颜色、哦、这个彩色林道就在浦岩乡石皮福德宫附近，从石皮桥一直延伸可以到东罗西清水平台，全长 1.3 公里，用走路的也是很漂亮的地方。哇，我真的觉得那之前连假、啊、然后走国道就这样沿路就看到北部中部南部都有栾树，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中部觉得那个栾树的颜色特别特别漂亮、哦、难道是因为气候吗？所以在这个彰化最美的小径这些拆卸的林道，说是在双十节这段时间、哦、这是才会出现的、哦，所以最近也可以把握一下，可以欣赏一下。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除了国道呢，现在在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还有台二级北上和平隧道那一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台北市这边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就是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那清晨到上午，马祖也是同样情形。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呀，高低温落差真的很大。平地最低温只有16.1度，新竹关西、苗栗西湖头屋现在都不到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真的比较凉一点哈。但是也有的地方温度高，高雄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29度哦。

哦，来自 Big Bang If You 成团20年，然后才刚刚结束在台北演唱会，对歌迷来讲，哇，3天演唱会吸引了12万人左右。OK，好，这在韩国的音乐界里面，这是无可取代的这样一个乐团。6:10了，来台视五线南下呢。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的作业已经结束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一侧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台湾歌坛里也有成军超过20年，依然屹立不倒，但也有呢。虽然才开始没几年，但是我挺看好这个团队。

0: 告五人的歌曲在这里等你。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

0: 他LINE被盗用了。
1: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LINE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LINE账号安全。
0: LINE。
1: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来到6:16了，国三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南下在152公里院里前哦，这个外边就是边坡的草皮燃烧起来了哦，注意一下，因为怕这个草皮燃烧可能会带来一些烟雾哈。这在国三南下152公里院里前，这里有边坡草皮燃烧当中。然后国一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侧，在那回过来得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哦，有一个渔港哦，好会得奖啊，在梓官区哦，柯子寮哦。这个柯子寮渔港在他们的渔获直销中心启用之后，好几次都获得魅力渔港的这样的一个肯定。然后呢，弥陀区这里的弥陀渔港也在他们的改造工程完成之后，得到了渔业署的金建渔港环境评鉴最高三星级的渔港。哇哦，这在北高雄来讲，就是这两座渔港啊，真的是很厉害，美食观光哦都很齐全。来讲一下弥陀渔港，因为比较缺乏这个港湾的屏障，其实它的船哦很容易在外海搁浅。好，那平时在卸渔获还有补给作业都要依赖那个船筏啊。那所以有时候遇到台风气流变化，渔民还要冒险冲出海滩，哎呦，那马甲危险呢哈。那在1981年开始有重新规划哈，开始在逐步的整建，然后一直到现在2015年开始，又改善了原有的一些景观设施，然后营造清水环境啊，哇！后来真的就变成在地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渔港。那柯子寮从1978年开始新建，也是经过很多次的整修。那现在就是被高雄市府评估说，这个柯子寮渔港是很有观光的发展潜力。所以他们在这里呢，有全国第一座哈、经过认证的鱼市场，然后再加上这旁边又有鱼市场的这样一个渔获直销中心，哇，真侪人来家哈、重点要买这个新鲜的哈、这些的海鲜，然后呢还可以玩，这甚至被列入呢高雄十大的观光景点哦。

哦，这是张灯结所演唱的叫做无变的单号，后面副标都是鹅阿寮，就我们刚讲那个鹅阿寮啊，那个张灯结的声音听起来真正真有歌雄的气口哈。6:23咯，来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停你外路间，你把揪了背后给妈拜托起来。这是在国一南下223公里过北斗，要特别注意外路间有车子爆胎啦。而国一的南下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侧雷纳普古拉德哦。国三要留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52公里院里前边坡的草皮燃烧中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1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在辛亥隧道这边哈，辛亥路四段21巷旁有一个中埔山公园，最近正式完工开放。距离辛亥捷运站出站呢，用走路的不到十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这个面积有1.36公顷，中埔山公园这里有步道，这个也是淡南古道南路非常重要的节点。基地早些年因为军事管制，所以这里反而呢保留了大片的浅山的森林，这在台北真的好难得哦。那当然后来台北这边都市发展哈，它也面临了可能要被开发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在民国97年之后，在地居民跟一些公益团体还有政府单位哈，一起携手推定山林，推动山林的保育。你看这个多年过去了，哎呀，现在就有这样一个中埔山公园已经可以开放给大家了。

这里因为有步道，而且先前在这边就种了很多很多的树木，种了很多山樱花、枫香、流苏、苦楝、黄槐，还有碎花棋盘，都是特色的树种。到时候这边也很适合赏花，然后也很适合来这边散步。

0: 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的南下在223公里过北斗哦，外路间有小客车爆胎了。而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则是要留意南下在152公里院里前哦，这边边坡有草皮燃烧的现象哈。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哦。现在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比较慢哦，其实车速只有51公里左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秋天天气转凉，呼吸道感染风险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要提高警觉，感染可能引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气喘学会公布接种建议，呼吁将疫苗纳入慢性肺病长期管理。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将感染预纳入慢性肺病照护，也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
3: 成人疫苗这个政策部分目前已经陆续推出了流感，然后后来是肺炎链球菌跟新冠疫苗，都目前都是主要集中在像流感肺炎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目前正在开打当中哈。那流感是新冠，那肺炎的话，目前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哈，这个为主。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逐渐步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然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都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透过预防哈来减少后续这些疾病的发生跟出现医疗像是急重症的这个负担哦，是需要持续来推动跟加码这个疫苗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2: 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两学会整合国际指引与台湾临床经验，提出流感、新冠肺炎、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及百日咳五大疫苗接种建议，呼吁医师依患者的年龄、疾病状况、过去接种史及个别风险，评估适合的接种策略。
4: 的 COPD 跟 asthma 其实在医疗来讲还是目前还是很大一个负担。那我们的 COPD 其实现在每年在台湾还是有导致大概6000个人死亡，一直在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之前面，但7到8位一直在徘徊。那 asthma 大概有200万人都一直处于控制不好的状况下。那我们医界也希望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知道说国际的两大指引GOLD GOLD 就是 COPD 的指引， ASMA 就是气喘 GINA GINA 是气喘的指引。那这两个指引就希望能够，其实都已经建议把这个疫苗的施打，尤其是呼吸道相关的这个五大的病毒，希望能够纳入这个接种的建议里面。我们学会两个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那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2: 呼吸道感染可能成为慢性肺病急性恶化的转折点，研究发现因为 RSV 感染住院的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患者出现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患者也超过60%。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创会理事长江启辉表示， COPD 患者4年内发生肺炎的比例约每4人就有1人，是非 COPD 族群的2倍以上，如果同时合并气喘，风险更高。
5: 所以现在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要谈到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

0: 70%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将来希望当然能够在国家的预算之下能够公费是最好，大家都能够打，普遍打，这样的话我们 COPD 和阿斯玛恶化就减少，而减少以后的话可能就会达到我们健康台湾健康余命的目标。
1: 两学会指出，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研究显示 COPD 患者接种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相关住院风险约70%，60岁以上成人接种 RSV 疫苗也可以降低 COPD 患者 RSV 相关严重急性恶化约70%，气喘患者约60%，显示适切的疫苗接种有助于降低感染对慢性肺病患者带来的后续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拿铃。

0: 哎，再过几秒，6:38了。那目前在国一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因为爆胎停下来了，务必留意。而国三南下152公里院里前，因为边坡的草皮燃烧当中，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烟雾的影响哈？马西阿姨塞吉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欢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北航的国内机场，包含澎湖机场天气晴朗，那台东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目前航班的一切正常。

6:39，台北市这里向阳路往北，忠孝东路到成功桥，原本在施工，现在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

0: 啊。
1: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ue Cheese 所演唱的 Mean， 歌词挺无厘头的。接下来有蔡佩轩 Cupid。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来到6:4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台62线有一个新的提醒，西行 7.6 公里大华系统前内侧有水泥包散落了，那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还有国一最新通报有2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49.3 公里桃园前内侧一定要小心，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那OK， 再讲说这里桃园前那一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在后方已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因为先前在路网图这边，国一呢在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哈，就是已经就是车子会比较多了，然后现在又在桃园前那一侧又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回堵哈，这个真的是没办法。那拜托大家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了，而国三啊北上 350.4 公里新化休息站前有一只旺旺，你家总哪一个总体啊？哎呀，一大早就起来运动了。好，注意一下这个小狗的动态，它现在是在国三北上 350.4 公里新化休息站前，小心哈。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哈，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滑手机常常是停不下来，然后有的人就讲说是不是因为没有定力。好，科学证实因为科技的关系正在改写了人类的大脑。好，这个大脑的机制，社群平台跟手机生态系呢，非常重要一个机制是神经学里面有一种叫做变动奖励回路，也就是说你每一次去滑动荧幕，然后会有听到那个通知的声响或是内容更新的时候，大脑会因为期待，这好像给他下一个奖励，他会释放多巴胺，类似像你去那个游乐场那个拉霸机玩那个拉霸机，会有一种反复追逐的模式。那尤其现在 AI 的技术，生成式的 AI 加入，它会放大这种效果。为什么？因为它有办法呢，让你就是用更精准的内容，它可以设定非常精准的内容，让使用者呢就陷入不停的搜寻、不停的滑，还有回应，那进入了一种这种真的脱离不了的一种无限的循环哈。然后不只是诱发这个大脑的奖励机制，频繁的科技干扰会带来压力的反应。

应，比如说每次的手机震动提示音或讯息跳出来，就可能触发肾上腺素、皮质醇短暂上升。哇，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叮咚或者在看那个讯息，基本上大脑

要回到没有 AI 的日子，黑琴量不可能的代际。但可能这样的现象哦，因为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跟大脑的健康了，这又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课题了。好，6:51，国一啊北上在49.3公里，好，桃园前内侧原本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可是哦，先前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有回堵哈，现在刚刚排除，所以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这个车流，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还有在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在新化休息站前有小狗在那边跑来跑去啊。那国三还要留意南下152公里院里前边坡的草皮燃烧当中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还有台62线西行7.6公里，大华系统前那一侧要注意有水泥包散落啦。接下来陈奕迅的歌曲，这首歌在讲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没有手机的日子。

如果你是过着没有手机的日子，有没有办法像这一首歌这么的悠闲自在啊？哈，那需要练的啦哦。哦，6:56了，那待会7点还有慧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刮哈，真的在这种没有手机活不下。

0: 去的时代里边，这算是蛮特别的劝世歌啦哈。不是叫你不要用，而是控制一下时间哦。虽然真的心痒难耐啊啊，俺哥嘛是哈气矿买的啦。来，黄培育请为歌曲，哪更哪更，
1: 哪更，
0: 我们明天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啊，停在这里哦。而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呢，先前在新化休息站前有小狗在这边跑动哦。而南下152公里院里前，留意边坡的草皮起火燃烧哈。台62线西行7.6公里，大华系统前内侧水泥包散落了。

而在台南市现在两个点都有事故，包括北区河尾路二段十五号前，还有善化区新农路七十五号前，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0: 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2号礼拜一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杂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天气不错，明天天气也不错。昨天晚上特别看了一下那个气象预报哈，确认一下今天是不是好天气。为什么？因为今天打算骑机车上班了哈。所以就会很在意天气啊，当然如果说真的天气不好还是会改开车啊。好，昨天听到说哇，今天跟明天两天天气都很好，开心的嘞，终于可以达成心愿这样子。一大早呢，其实我觉得骑机车出门真的还是有点点凉意哦，真的还得是穿那种防风的外套，甚至穿着防风外套我就觉得那个迎风这样吹过来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凉快凉快的。所以很佩服那种像这样的一个早晚啊凉爽的天气的时候骑机车还能够穿短裤短袖的人，真是觉得有够厉害。好，7点将近8分，一大早赶快还是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可能听众朋友会比较关心的是国道五号的一个车流情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国五北上呢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咯，所以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它是在内线车道。那我们来看一下高工局1968网页的一个状况，目前在国五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在73公里左右，因为刚刚先前稍早有车子有稍微多一点哈，就在7点之前，我已经先看过了这个监视器画面了。好，现在我们再看看监视器画面的一个车流状况，北上的车子呢，的确是有比较多一些些哦。好，虽多但是车流是顺畅的，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我们看一下平林端这边的一个情形，平林端这边看起来就还好哦。哇，平林这边感觉上云还是稍微多一点哦，但是头城这边呢一大早可以感觉到天气蛮好的哦。

OK， 来自戴佩妮演唱的歌曲《习惯这样》。习惯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哈。比如说，像我们开车的时候，一上车就会习惯把那个。

那个什么，就是安全带系上哈，真的有些时候只是要挪一下车子，车子要转个方向而已，就是一下下的时间而已。但是你真的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一上车真的是会把那个，就是把那个安全带系上，因为就在家自己家门口而已，也没有要出去，就是把车转个方向而已哦，就养成这种习惯。然后再来就是习惯，就是每次车子一发动了，就会把车大灯打开哦，这样就不会忘记开大灯了。我觉得这样的习惯呢，就养成就非常好。但有些时候太习惯了，有些时候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哦。什么事情呢？我昨天就发生一个状况，我昨天骑机车出门哦。结果骑到那个有快慢车道之分的路段的时候，我一时忘记了我是骑机车，你知道吗？我就很顺着，然后先骑到慢车道嘛，然后就打方向灯，然后就到那个快慢车道的缺口的地方，就要切入快车道。然后我已经过了分隔岛了，我才突然想到，不对，我今天是骑机车，哎，我怎么可以骑到快车道上去？我忘了，我还以为是开车，赶快停下来把鼓。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习惯实在是太恐怖了，因为平常真的是开车比较多嘛，那个经过那个路段，你就会很习惯的切到快车道去，结果忘了自己是在骑机车。

好，容祖儿带来的歌曲《习惯你》。时间早上的7:21，将近快22分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那目前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大概是66公里左右。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目前在雪隧南端入口这边的车流看起来，我觉得还 OK 耶哈。好，车流看起来是顺畅的，没有问题，车速当然没有到很快了，但是也不至于到慢的程度啊。好，今天早上5:30呢，在花莲县政府南方50.4K 的地方哦，就在花莲近海呢，有发生规模3.7的地震，地震深度呢31.6哦，就是一个应该不算深的一个地震了哈，所以难怪我们这边没有感觉哈。5:30的时候大家起床了吗？好，这个是今天早上花莲近海哦，有一起地震。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形哦。好，气象署说今天仍然吹偏东北风哦，但是环境是持续转干，然后也就是降雨几率比较少哦。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呢南部山区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降雨，所以大致上来讲，天气状况是相当不错的。好，气温方面的话，北部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左右哦，中南部则是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是中南部的内陆可以达到34到35度哦。要往中南部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可能温度上面比较高一点。那中部以北宜兰跟花莲早晚低温大概20到23度哦，这是其实还蛮舒适的，甚至有一点点凉意啊哦。南部跟台东的话大概是24到26度哦，这是早晚的一个低温部分。哇，外岛的天气也是真的很好哎吼。好，不管是澎湖、金门还是马祖也好，都是晴时多云的一个天气啊，温度也都很舒适，大概从23到29度都有哈。好，那明天的话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各地啊，而且水汽更为减少，大概只有花东、恒春半岛还有午后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所以今明两天天气都好得不得了。如果你在家的话，可以把冬天的外套啊、棉被啊拿出来洗洗晒晒啊。等到礼拜三呢，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哦。礼拜四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兰天气就会稍微转凉哦，到时候云锋面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

目前除了国道五号北上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呢、之外，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喽。然后再说一遍呢、我们的尽管宜兰分台播音室的 LINE 呢，只有在节目主持人有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才看得到。原则上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傍晚6点半这个时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其他时段的话，可能要麻烦听众朋友有即时路况，还是拨打0800的电话哈。常常礼拜一来的时候都会看到有礼拜五晚上的，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的路况转进来哦。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我们宜兰分台节目主持人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半钟会待在播音室里面，才看得到这个即时讯息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周三到周四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气温将略微下降。国道上车速快，车流量大，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较高。今年一到九月，二次事故就造成了九件 A1 事件。高工局提醒用路人牢记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以自身安全为第一优先。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后，应该立即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置警示牌，尽速离开车道到安全处所，再拨打110或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报案，并拍照记录已知车辆，等待远景处理。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嘉

0: 请说。
1: 那根据我们统计，像今年的一到九月份，因为二次事故而导致的 A1 事故的件数总共有九件。那去年2014年的一到九月的话是八件，那今年跟去年同期有多增加了一件。那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用路人，如果在行经国道的时候，如果遇到事故或是故障的情况，要谨记七个步骤，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等七个步骤。
0: 高工局提醒，即使是自撞事故或车辆故障，也应该尽速报案，避免停留在车道、车内或车辆周边。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报案时，开启手机定位，可以直接转接辖区国道警察勤务指挥中心，缩短通报及转接时间。使用时应该先退避到安全处所。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出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候选人政治广告的名义，怂恿民众交付现金或投资股票。高雄有一名汽修厂老板就因此损失上百万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近期网络上出现私募候选人政治广告刊板资金的诈骗讯息，此外还宣称能入股政治人物操盘的股票。高雄一名经营汽车修配厂的王姓老板，基于对候选人的支持，加上受限于个人对单一候选人每年政治现金不能超过10万元的法规，因而加入了这项投资方案。今年八月间，陆续以本票、转账等方式，前后交付104万元，还差点再将自己名下豪车抵押加码。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说，
4: 他就说啊，我们有配合的那个广告公司，那你就是来投钱，然后我们就会去帮他上广告，那他到时候就会跟你讲说，你看这政治人物这到处的看板广告都是你的钱哦，那以后政治人物当选以后就会回馈给你，但事实上根本不是，他就是骗钱。然后接下来他又跟他讲说，哎，你的这个候选人他有在操盘的，然后你也是想把钱给我，然后我们去投资这个稳赚不赔的股票。
3: 刑事局提醒民众支持候选人，务必透过合法管道捐款，并要求开立收据。政治现金是无偿捐助，不能要求对价关系、股份或未来的商业回报，否则将触犯贿选。若接获自称竞选总部人员邀约投资，并要求汇款、交付本票，可先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前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提升连外道路的品质，将进行雪间油气区连外道路司马线林道 11.4 到 18.5 公里刨坡改善工程，今天起分两工区陆续施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5: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办理司马线林道 11.4 公里到 18.5 公里路段沥青路面刨铺改善工程，副处长许家祥表示，施工期间将分阶段进行道路管制，提醒用路人提前规划行程。
6: 本工程分为两个工区，第二工区 15.5K 至 18.5K 路段预计115年10月12日起至10月23日止，每日上午9点至下午4点进行施工，将采间歇开放通行，每日施工时间除上午9点前、中午12点至12点30分及下午4点之后开放通行，其余时间全面封闭道路及无替代道路可提供通行。
5: 第一工区 11.4 公里到 13.7 公里路段则预定在10月27号到11月6号施工，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全面封闭，前往雪见油气区的游客可改由梅心联络道，也就是司马线林道 4.8 公里处右转，或从卓兰接中47线往雪见方向行驶。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

0: 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0: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3: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7: 好，7:38，国道五号先前北上头城入口内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南下头城入口外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

好，这首歌曲来自黄胜峰演唱的，叫做《春哈秋当》。时间早上的7:44喽。好，目前我们没有收到什么突发状况，只有刚刚先前提到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哦。那因为昨天才刚是国庆连假三天连假的这个才刚结束而已哦，所以像有一些道路工程施工的部分，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看有没有新的讯息哦。哇，这次国庆连假那个车流有非常的多吗？礼拜五那天感觉上好像南下车子有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个多没有到上次那个四天连假的时候多，但已经也是算不少。好，这个观光署不是在推那个国旅补助吗？那你知道这个国旅补助啊，今年9月份上个月才上路哦，现在才大概过了40天左右啊，整个东半部的旅游热潮的确是有被带动起来耶。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呢，使用国旅补助的前五名的县市分别是花莲、台东、宜兰、屏东跟台南呢，所以呢前五名当中呢，宜花东就占了这个前三名了，只是它是花莲第一、台东第二、宜兰第三呢。好，这个国旅补助呢是为了带动旅客平日出游啊，所以观光署规划的一个优惠方案，包含像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元，然后生日住宿金的话也有1200哈，不过生日住宿金它好像是要抽签的，对不对？好像有听到很多人去登记，就没有抽到哈。然后还有那个游乐园留宿优惠啊，或者是企业员工国旅奖助以及台湾 Pass 优惠等等。那国际行销部分有国际旅客的一个这个重游加码哈，还有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以及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等等项目。所以这个旅游补助包含有国内的，还有包含鼓励国际的游客啊来台湾的一些补助。那平日住宿的部分，观光署统计呢，这个补助经费截至10月7号为止，已经使用了26%，所以就是使用了1/4啊哈。以平日国旅补助经费15.3亿来看呢，目前使用超过3.9亿，那全台的累计折抵房间数已经超过40万间哦。

好，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使用这个平日旅游的国旅补助的话，可能要脚步要快一点的哈。当然很多人说，那会不会到时候我去用了之后，结果我房也订了，也去住了，结果没有钱了，有没有可能跟上次运动币一样啊？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观光署说，如果相关经费即将用罄的话，会提早两个礼拜就对外公布停止的讯息啊。那后续有没有可能会再加码这个补助经费呢？观光署说，目前还是以既有经费执行为原则啦，后续还是会视整体执行情形跟政策成效来滚动检讨哦。现阶段尚无追加预算的规划。我只要想到我上次那个运动币啊，哈。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我都没有达成，好不容易第三个礼拜好一达成，好兴冲冲的把手机拿出来要去登录的时候，发现哎、欸，怎么点都点不进去，真的是很郁闷哎哦。卡丘修贵版的哦。

路走到底，浪子回头。

好，龙柱回头，来自黄奇斌的歌声。早上的7点，7:53，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好，这个是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国五侧车道，在哪个路段呢？就在那个往北哈，下了宜兰交流道之后，过了县民大道的第一个回转道这边哈，有发生了这个应该是车子应该是追撞的一个事故啊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您是从罗东往宜兰交流道，下了宜兰交流道之后哦，过了县民大道之后的第一个回转道，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可能很多人要转到那个宜兰市区，所以就会从宜兰交流道下去之后然后在第一个回转道去回转，然后再走县民大道的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哦。那如果说您是从国五侧车到宜兰往罗东方向的话，应该不受影响，因为它是刚刚好在那个回转道上面。但是如果是要走回转道，要走县民大道的朋友们，然后就是下了宜兰交流道，北上下宜兰交流道之后，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哎呀，讲到这个回转道啊，真的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耶，尤其是第一辆车，如果前面有车，第一辆车因为它回转的时候一定是得要看看侧车道后方有没有车子过来，所以一定是会停下来啊，所以跟在后面的车子拜托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好，然后就是要随时注意前方的状况，它有可能会突然之间整个停下来，好，当你觉得它慢慢慢慢在走动，然后你也不停下来，你也慢慢慢慢跟着往前，万一突然前车发现哎不对有车要过来，赶紧刹车，你可能来不及了哈，所以还是要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再来就是你要注意前方的状况啊。那当然第一辆呢，如果觉得第一辆要会到那个侧车道去的是比较危险啊，因为他要考虑要看的方向非常的多哈。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常常有一些驾驶，就后方的驾驶啊，哈，发现说，哎，那个回转道上面有车，然后他也要回转，他就懒得等，你知道吗？就硬要，因为回转道通常那个路幅也是比较宽啊，就硬要走到旁边去，然后也要插到前面去，这样更危险了。那个第一辆车已经在那边看要看后方了，结果你又这么插队过来的话，你刚好把他视线挡住了，更看不见了哈。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耐心，好不好？就是回转道，就是只有同时只有一辆车的距离，不要两辆，也不要那个什么两排车并排要去走回转道，哦，这样有点危险哦。好，刚刚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侧车道北上哦，过了县民大道的第一个回转道，有发生了这个应该是汽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先前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咯，现在改成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刚刚才刚开始，所以现在这个移动式清扫车应该还是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哦。好，任何的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就可以咯。

0: 7:59，刚刚都音乐都快播完了，我才突然猛然警觉，哎，怎么都没有歌声呢？原来这是一段音乐啊！哈。好，7:59啦。好，先前在191线的国五的侧车道回转道，这个是北上过了县民大道之后的第一个回转道有发生的汽车的事故，这个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哈。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现在是早上8:00，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爱的人。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一路到中立交流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在湖口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到内坜，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换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2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8号东向台南端到